0: 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花，来世莫徘徊。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满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时候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那今天在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车里的这个气件。就是这个车里的气件呢，可能是很多朋友会忽略
1: 的。对，是的，可能我们每天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大家开车奔波在路上，像一些刮蹭啊小事故也是频发的。可能很多司机的第一反应都是怪车多，怪这个路况，怪别人加塞。但其实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刮蹭啊变道事故啊倒车磕碰，根源都是来自于开车时候的视觉盲区。
0: 哎，没错，很多人这个老司机开了很多年的车，其实一直都不太会用一个室内的，就是我们车里的这个设施，就是我们车的设施，就是这个后视镜。
1: 对，是的，
0: 啊，是大部分人的后视镜调的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啊，很多人呢习惯把这个后视镜调到能够完整的看到自己的车身，看到车尾，觉得这样看着安心。其实大家恰巧是这么做，盲区是最大的，可能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调法。
1: 对，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解锁一下关于后视镜里的一些隐藏的小秘密。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后视镜只是用来看后面有没有车啊，有没有人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但其实它的作用非常的大，远不止于此啊。包括如何正确调节啊，正确观察后视镜，真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压缩我们的车身盲区，能够帮大家规避掉很多路上的一些驾驶风险。
0: 我们这个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盲区，
1: 什么是汽车的这个盲区。
0: 对，很多这个新手司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盲区，总觉得这个盲区躲不开避不掉。就是简单来说，咱们这个汽车盲区就是我们坐在驾驶位上，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后视镜也观察不到的地方，车身周围区域，那基本上都算是盲区。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视线盲区。就比如举个例子啊，这个车辆的左右两侧，车尾的斜后方，这个是最大的高危盲区，也是我们早高峰最常见的刮蹭事故，基本上都是在这些部位发生的啊。包括一些我们大家在正常变道被后方来车追尾，然后转弯刮到非机动车啊，倒车蹭到路沿时或者旁边的车辆，包括你在右转的时候碰撞到电动车，这些事故十有八九啊，都是因为这个后视镜调节不当，盲区过大去导致的。
0: 前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的时候，遇到那起交通事故的堵车，原因就是因为我还下车帮忙去处理了，因为尽快让他们去挪移到路边嘛，别影响整个堵死嘛，那个路口整个被堵死了，大瘫痪，而且是送孩子的高峰期。完了之后，这个变道一方的女司机就觉得啊，我是从前边变道，她是从我后边上来的，那这你在变道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后视镜如果调节的不对，你就看不到后方人家在正常车道直行的车辆。他就没明白一个道理，是你在前边，你好像是在他前边变的道，但是你是从另外一个道变到人家的道里来的。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路权的问题，你不能侵犯正常行驶在车道内的车辆。
1: 对，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也经常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让速不让道。
0: 对对
1: 对，
0: 所以那种女司机就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我说这100%是你的错，她说你是谁呀、啊？你为凭什么说是我的呢？
1: 所以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个超级大的误区，大部分人这个司机只重视你的左右外后视镜，完全忽略到了我们中央车内的后视镜，甚至他开的时候完全不看车内的这个后视镜啊，他觉得这个后视镜只能看后车的距离，没有什么用哈、实则不然。
0: 我们我见过很多的车辆直接把中央后视镜给掰掉了。
1: 掰掉了，
0: 就觉得那玩意儿碍事，
1: 我用不到。
0: 对，我用不到，碍事儿。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见着上了他的车坐过一次嘛，我说你怎么把中央后视镜掰掉，他说我这个掰掉，对，那个就是觉得他碍事儿，平时也用不着。我说你大错特错， 我这样哈，我说我一个长辈，他是最早一代的，就是那种老卡车、老解放的司机，然后开了几十年的车，他开车这一辈子从未出过任何交通事故，就是任何交通事故都没有出过，然后你就很佩服他，啊，当年的这个车的性能和技术和包括科技狠活，又是雷达什么的倒车影像全都没有。他说你们现在的车都太好了，那现在开着简直太舒服了。他说这意思是说一定要用好三块镜子，就是左右中三块镜子，
1: 中间车内的内后视镜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驾驶员朋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变道的时候大家会看什么，会只看你的左右的反光镜，看一眼没车啊， OK 我安全了，直接打方向开始变道，有的时候甚至不打方向直接变道。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个左右的后视镜它是有死角的啊。
0: 就很多很近距离的一些车辆啊，包括一些电动车啊，完全是在你的这个视觉盲区里啊，肉眼看不到，镜子也看不到，这就是头发一些刮蹭的根本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悄悄相应的重点啊，就是这个盲区不是说我们完全避不开的，完全是因为你的后视镜没有调好造成的。
1: 大家可以也看一看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是不是一直在处于有一些隐患啊，或者是错误调节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下面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在日常驾驶途中你的后视镜的使用方法，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下面送上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明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大部分司机的这个后视镜调节方式其实都是错误的，那下面我们和大家直接来说一说一些标准的调节。首先来说一个很常犯的第一个错误，很多人为了看着安心，把这个左右后视镜大幅度向内调，就因为这样我们能在镜子里看到最大截的这个半截的车身啊，就是能看到自己的车，就会更有安全感，觉得判断距离更准一点。其实不然啊。
0: 后视镜的核心作用是看路，看后方车辆，而不是看自己的车。如果镜子里的车身占比太大，后方车道的视野就会被压缩，所以斜后方快速驶来的车辆，包括一些非机动车，会直接进入盲区，你完全是观察不到的。
1: 对，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个官方标准的调节的口诀，所有的私家车都比较通用哈。首先是主驾驶左侧后视镜，主驾驶左侧，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脑补一下我们那个车身的左侧哈。那左侧后视镜的车身画面占后视镜整体画面的1/4。地平线呢，就是远处的地平线要落在镜面的1/2的位置。
1: 对，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左边镜子少留车身，要多留路面。镜子上方看天空，对地平线对半分。镜子里只露出一点点车身的边线就足够了啊。那这样调节之后，左后方整条车道的车情况大家完全可以覆盖，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死角。
0: 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在这样调节你的左后方的后视镜的时候，一定是在就我们在做后视镜调节的时候，一定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空旷的然后相对比较平坦的水平路上，
1: 对
0: 啊，来水平空间内去进行相应的调节，这样会比较准确啊。
1: 我们说完了左边镜子，来聊聊副驾驶的右侧后视镜。很多司机左右都会调成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区。因为咱们的右侧后视镜距离驾驶位更远，它的调节方式是不同的。
0: 这是右侧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呢，是车身同样只占1/4。但是这个地平线要调到镜面的2/3的位置。就是镜面下方要多留地面，
1: 对，
0: 就是地面多，天空地平线以上的位置要少，1/3对1/3。
1: 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右侧的盲区是最大的，像骑行人啊、机动车大部分在这个路面的低位行驶，镜子压低，多看地面，就能完美的规避掉一些盲区，避免我们右转的时候撞上电动车，避免右转的时候出现一些刮蹭事故。
0: 其实我们这个在调节的过程当中，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镜子内扣大量显示车身，后方视野就会严重缺失。第二呢，就是左右镜子调的一模一样，忽略了右侧的偏视角的这么一个偏差啊，还有一个镜子抬得太高，看不到路面还有低矮的车辆和行人。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很多司机他会跑高速，走一些快速路的时候会比较害怕，他不敢去变道。其实根本就不是技术问题，是视野的问题。就你发现你镜调对了之后啊，后方来车啊，超车车辆一目了然，变道安全感会大幅度的提升。
0: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一些细节啊，很多车主的调法可能一年四季还不换，
1: 对，是
0: 场景也不变。其实我们到了晴天啊、雨天啊、夜间啊，或者是倒车行驶，适配的视野都是不一样的。固定不变的后视镜永远适配不了所有的路面。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给大家来切换一下不同的场景，说一说不同的路面和不同的场景的情况下，不同的视野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后视镜的调节方式，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中央后视镜，其实也是应该好好的进行相应的调节的。
1: 好的，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行了，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讲完了左右后视镜的调节。其实这一时间段我们想重点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中央后视镜。
1: 对，
0: 其实很多的司机就会忽略掉室内的中央后视镜。
1: 很多人开车啊，全程只会看左右的镜子，内里的这个后视镜几乎不扫一眼。其实我们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车内的后视镜只能看后车跟车的距离，就堵车的时候用一用就可以了，平时完全没有必要看。但其实我们中央的后视镜是消除盲区、判断车流、安全变道的核心的神器。

0: 首先我们教大家这个中央后视镜的标准调法啊，就是镜面要放平，完全覆盖后挡风玻璃，低平线居于镜面中央位置，不需要看车身啊，完整看后方的整条道路就可以了。
1: 对，它的第一个超级重要的功能就是预判后方的车速，判断车辆的超车意图。因为我们左右后视镜是测试角，只能看到你车辆在不在你的车辆后面哈，看不到对方的车速是什么样子的。那很多时候你看右镜没车，一打转向灯准备变道，结果后方车辆急速驶来，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车速。
0: 而这个中央后视镜呢，是正后方一个相对比较垂直的视角，所以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后车的远近啊，车速啊，是否正在加速超车。真正专业的安全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先看内后视镜，然后再看外后视镜，最后再扭头去扫视盲区，这三步一步都不能缺。
1: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比较标准的变道安全的流程哈，就第一步我们要提前开启转向灯，告知周边车辆你的行驶意图。第二步，快速的我们扫一下中央的后视镜，看一看正后方的车流速度和距离。那第三步，我要观察对应方向的外后视镜，确认侧后方无近距离的车辆。第四，我们短暂扭头观察一下车窗的死角，确认没有电动车，没有摩托车，最后才开始平稳变道。当然要记住不能急打方向啊，不要瞬间并线。
0: 很多新手啊，包括一些路怒的事件啊，都是跳过了我们所说的中央后视镜，也就是我们的内后视镜啊，只看单边的镜子，视野不全，导致判断失误，
1: 对，
0: 从而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夜间防眩目。很多人晚上开车被后方的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其实我们车内的后视镜有手动防眩目的拨杆，轻轻一拨的话，直接弱化了强光，我们夜间的行车视野会舒适一些。
0: 就还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细节，你像这个跟车呀，刹车预判其实也是靠这个中央后视镜。前车减速，你不仅要看前车，你要看内后视镜，可以观察到后车的距离。如果后车跟车近了，你可以轻点刹车进行相应的提示，也可以避免这个后车的追尾。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来曾经在一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的这个路口，前方的车辆刹车了，我也跟着刹车，但是我通过中央后视镜看到后方这个车辆没有完全的减速，而且看似很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着左右车道没有车，我就紧急的这一脚提速往左右往左变了一下道，在变道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后方车辆就是快撞上我的车的时候，我就提了一把，就避免了这个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次总结一下哈，这个左右外后视镜负责看侧面的车道，中央内的后视镜才是负责看正后方车速，甚至是整体的车流。三者相互配合，才能彻底的消除大家在路上的行车盲区。
0: 所以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会使用我们的这个左右和中央后视镜。那其实在这个后视镜的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我们稍作休息放松，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现在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担心的这个倒车盲区的问题。
0: 其实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往前开都没问题，一倒车的时候就容易慌。
1: 对，
0: 比如说蹭一些路岩石啊、刮车啊，或者碰到旁边的车。核心的问题还是就是，行驶的后视镜它不等于倒车后视镜。
1: 很多司机倒车从来不调镜子，用正常行驶的视野倒车，他的视线其实全部都是偏高的啊，是你看不到车轮，看不到地面的边线，看不到车位线和路沿石，只能凭感觉倒车，他碰撞的概率自然就会高一些。
0: 这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比较实用的倒车的这个临时调镜的技巧，比较好操作。在准备进入倒车的时候，那或者是靠边停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压低左右后视镜的角度，让镜面更多地覆盖地面，清晰地看到前轮后轮的位置以及车身和边线的距离。
1: 对，尤其是你的右侧后视镜，倒车的时候最怕右侧刮蹭的啊，压低右侧的镜面可以精准地看到车身和车位线的间距，就再也不会出现压线啊、蹭马路牙子的这样的情况。你倒车结束正常行驶的时候，再把镜子调回标准的行驶角度即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配车型啊，有自动倒车下翻的这个功能。大部分的家用车可能没有，这就得手动微调了。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操作，虽然费点事，但是对于你的倒车来讲，它是很安全的。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车辆配置比较高，也有一些倒车影像，
1: 对，
0: 360的环车影像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倒车雷达啊等等，其实都有效的可以解决这个我们在倒车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1: 对，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是和大家来总结了一些倒车的一些盲区，包括行驶在路上的一些左右后视镜的一些正确的调节方法。那最后我们给大家稍作总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行车盲区不是车辆自带的隐患，而是后视镜调节错误导致的一个人为的一些盲区，包括我们左右后视镜啊也是有相关的标准啊。刚刚大家也说过，就少露你的车身，多留意一些路面，左侧的这个镜子是地平对半分的啊，右侧的镜子我们要压低，多看看这个地面，包括中央的后视镜是变道的核心，可以用来判断后车的车速，这个是不容大家小觑和忽略的。其实我们在变道的时候也要遵守这个内视镜、外视镜、镜头扭头扫盲区的三步法，倒车的时候也是要微微调一下镜面的哈，也是规范大家的倒车磕碰的盲区。
0: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些说的都是细节啊，调节好您的这个后视镜之后，就能避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小刮小蹭，让每一次的出行呢可能会更安全。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听完节目之后我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后视镜调节的是否合适，是左右两块镜子加中央后视镜。
1: 对，是的，一定不要忘记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有好听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0: 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

0: 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义
1: 的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淮河路从弥生路到祁连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敦独特低沉磁性的尼式唱腔，在诠释情歌的时候总是让人深陷情绪沼泽，更在心头涌起一股不舍的歉疚。他似乎说出了每一个在爱情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苦痛挣扎，唱出人们在感情世界里要走向觉醒之前的一段。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一些心得。大多数时候啊，消耗你能量的都不是工作，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那些人。干活本身是不累的，最累的是什么呢？是平衡情绪。如果今天呢你觉得有一些乏力啊，那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打气，或者说让你小小的休息。

决定我们一生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是你知道下一句吗？我想很少有人知道下一句是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

0: 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7: 尝试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我想人和人之间呢，应该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距离产生美，靠太近了，我们就会看见对方更多的缺点。就像两块石头投到水里，太近的话，水波之间就会相互干扰。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一千次的探究便有一千种的伤痛。杨宗纬沙哑的嗓音给歌曲架起了催泪的格调，几乎没有修饰和渲染，从口吐烟圈的无所谓到默默的念白，杨宗纬把他的每一个音乐表情都融汇到歌里。

什么是激情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并不是长得很特别，性格似乎也不太好，他也并不是才华横溢，可是你就是偏偏喜欢他。我想这就是激情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就会听到这首歌。

光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还说自信，我想这是我们每天每天在职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话题。我想真正的自信就是你觉得我不好，你也觉得我不怎么样，可是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你把我贬得很低，我知道我的分量还是没变，我依然还是有非常闪光的地方。真正的自信不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你自己。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

0: 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辣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来到家里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家里的事儿。当然如果大家的家里有一些想跟我们聊一聊的一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正如我们大家所知哈，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当中，比如说老婆饼里面确实是没有老婆的，珍珠奶茶里面呢也没有珍珠，西米露里呢更没有米，所以椰果里面呢也是没有椰果的。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比较正常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这好像也不太正常的呀。如果椰果里边没有椰肉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安不安全，能不能吃呢？其实呀，这个椰果呢是椰子水加细菌制作而成的。这个椰子呀是棕榈科植物椰子树的一个果实，成熟之后的椰子呢抛开外壳之后就能够看到胚乳了。
0: 是的，那椰子的胚乳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液态的胚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椰子水，另一种呢是固态的胚乳，也就是白色的椰肉附着在内果皮上。那么椰肉和椰水呢就是椰子食品的两大基础原料了，它们经过不同的工艺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的这个吃椰大法啊。那咱们回想一下，这天然的椰子肉的口感是偏扎实的，有浓郁的椰子香气，而奶茶里的椰果呢偏胶质状，口感是 Q 弹有嚼劲的，两者其实差别挺大的。那事实上呢，这个跟椰果有直接关系的是椰子水啊，而不是椰肉。
1: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椰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事儿呀还得从19世纪的菲律宾来说起。当地人呢偶然发现说，废弃的菠萝汁发酵之后呢会变成一种耐嚼的果冻状的一个食物，但是当时的菠萝产量呢不太稳定，而且成本比较高，那椰子呢却是随处可见的。于是呢他们就用这种椰子水发酵出的产物呢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也就是椰子凝胶的一个意思，用它呢来代替椰肉，从此呀就成了市面上的一个抢手货了。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木葡糖酸醋杆菌呢是醋酸杆菌的一个亚种，它是椰果制作的一个工程了。那工人呢会把新鲜的椰子水收集起来，加入适量的糖分和营养物质，然后接种这种细菌，放在恒温的环境里发酵几天。这些细菌呢就像是一个一个勤劳的工人，会把椰子水里的糖分分解，然后拉出一层白白的凝胶状的纤维素。这一层东西收集起来呢经过切割清洗调味，就成了我们今天吃到的椰果了。
0: 那所以说啊，这个非要说起来这个用椰子水发酵纤维或者说细菌纤维素来称呼这个椰果是更加贴切的啊，因为现在椰果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已经很少使用椰汁来作为培养液了，而是采用菠萝汁、西红柿浆等天然的水果浆，或者说稀释椰汁加糖醋酸等混合物作为发酵的原料，以降低成本。但是椰果这个名字啊还是保留了下来。那刚刚咱们提到了它是这个细菌啊，那很多人都担心了，那这个细菌我吃到肚子里是不是不好呢？别担心啊，这个是好菌啊。首先呢这个木糖酸醋杆菌呢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人体无害的益生菌，很多发酵的食品当中都有它的影子。其次啊，这个椰果在出厂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灭菌和清洗的处理，成品里是根本没有活的细菌的，剩下的只有纯净的植物纤维素。那再说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细菌都是坏的，毕竟啊这个大肠杆菌乳酸菌不也都是细菌吗？而且我们从营养角度来说的话，椰果其实是个相当健康的配料啊，它的热量非常的低，100克椰果的热量还不到50大卡，而且它富含膳食纤维，进入肠胃之后呢会吸水膨胀，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
1: 那除了椰果，奶茶店比较常见的一些寒天还有举诺仙草，其实本质呢也是生物合成的一些纤维素。寒天的原料呢是海藻，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高达80%到95%， 母。那蒟蒻其实呢就是魔芋，这个魔芋粉中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膳食纤维，黑色胶状的仙草，纤维素的含量呢也是占到了40%左右。所以呢在奶茶的配料表里呢，对着小量呀挑来挑去，其实你加进奶茶里都是同样的一样东西，膳食纤维。
0: 嗯，
1: 虽然这个椰果呀本身健康，但是奶茶里的糖分呀可不少，偶尔喝喝没有问题，但是可不要贪杯，多喝哦。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慢慢。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3: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

0: 四早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5家当中，我是一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西餐当中呢，常会看见一片片质地比较薄、肌红纸白、色泽鲜艳的生火腿片，那几乎呢都是现切现吃的，也不需要烹调烹饪。那我们中式的火腿呢好像必须烹饪一下，比如说炒呀、炖呀，这样才能吃。于是呢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很纳闷，说为什么国外的火腿能够生吃，中式的火腿却很少看见能生吃呢？尽管呢也有一些朋友会将西班牙的火腿带回家，结果呢也是被这个传统的中式的一个烹饪方法哈给蒸熟了，这味道呢好像也不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中式火腿和西式火腿的区别，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健康的吃火腿的一些方法，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那很多人会认为只有国外的西式火腿才能生吃，而中国的火腿是必须做熟的。其实呢像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以及法国的巴约纳火腿啊，都是国外生食火腿的杰出代表。而我国呢也有浙江金华火腿、云南宣威火腿和江苏的火腿，它们并称为我国的三大火腿。那么火腿能否生吃其实并不取决于它来自哪里，而是取决于它的工艺。只要是经过了漫长的发酵熟化和严格的微生物控制的火腿，理论上讲其实都是可以生吃的。只不过啊，中国人的口味呢决定了大部分人不太爱生吃火腿，只有少数地区啊会有火腿生吃的习惯。
1: 那选用低微生物污染的原肉肉类是保障发酵火腿质量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在西式的火腿当中，营养状况呢欠佳，极载放血不充分，微生物污染严重，解冻不当，还有 pH 值低于5.4高于6.0，以及 PSE 也就是水猪肉与 DFD 肉色暗黑、质地干硬等一些生理异常的肉均不适宜作为发酵火腿的加工原料。那我国的三大名腿对原料的选择其实也是有一些严格的要求的，必须经过检验检疫合格。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三大名腿的原料。首先是金华火腿，产地的范围呢主要是饲养和屠宰的金华猪以及杂交的商品猪的后腿肉。那宣威的火腿呢是地理标志产品范围内呢是饲养的含有乌金猪血统的鲜猪后腿。如皋火腿的话，产地范围呢就是养殖的含有东串猪血统的配套系统杂交和二元三元杂交猪的后腿。
0: 那盐呢是发酵火腿重要的防腐剂和风味物质啊。那么在腌制阶段的话，食盐渗入到猪腿的肌肉组织，导致细菌细胞脱水死亡，也可以让它当中的寄生虫难以存活。那么当腿肉当中食盐的平均含量为3.32%的时候，在23.9度发酵4周，就可以使火腿当中的旋毛虫失活了。很多人对此都做过一个研究啊，又显示呢当火腿当中的食盐浓度达到4%的时候，配合特定的温度和时间，可以有效的去杀灭可能存在的旋毛虫。那么在腌制火腿的时候，比如说食盐的使用量为猪腿的6%，发酵的阶段的温度是10度或23.9度，分别需要90天或者35天的时间，就可以使这个旋毛虫失活了。那么在4%的食盐浓度的时候呢，经过高于2.2度至少40天的腌制，以及随后在高于35度下发酵10天，可以杀灭火腿当中的这个旋毛虫。那么发酵火腿的生产周期啊，要达到8个月以上，甚至是10个月，其中呢发酵期至少需要6个月。那么从开始到发酵成熟，整个加工过程食盐含量的总体是呈现上升的趋势的。那么发酵的阶段的盐浓度可以达到10.7%，腌制时间长达49天甚至会更久，可以有效的杀灭可能存在的旋毛虫，并且抑制啊致病微生物的一个繁殖。那么中式火腿质量有要求啊，这个中式火腿加工周期除了应符合相应的火腿品种要求外，从投料到发酵完成不得低于6个月。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水分弧度降低方面的处理。 那火腿呢，在腌制的过程当中，水分呀是不断的蒸发的，水分活度逐渐的降低。火腿成品的水分活度呢是0.88到0.89，那一般来说呀，细菌生长所需的水分活度需在0.9以上。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在水分活度低于0.922的火腿当中，旋毛虫不可能存活。虽然火腿发酵阶段。

0: 温度很适合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但此时的火腿水分的含量呢是比较低的，食盐的含量是足够高的，完全是能够抑制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或者是产生毒素的。在2001年发表的食品微生物学与安全上的研究，就将沙门氏菌、大肠埃希氏菌、还有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别接种到鲜腿上进行跟踪检测，结果就发现，在火腿加工过程当中，接种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李斯特菌数的数量呢，都是持续的下降，至少到第90天的时候，前两者呢已经是无法检出了。到第120天的时候，李斯特菌呢也全部消失，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数量呢虽未清零，但是明显的减少了，且未产生毒素。那这样的结果呢，就证实了加工过程当中是能有效的杀灭主要的致病菌的。
1: 那经过长期的发酵啊，这个猪腿肉的蛋白质发生了变性分解，产生了大量的短肽和游离氨基酸，也易于被人体吸收，同时也为火腿赋予了极强的一个香味。那么国外啊，可生食的火腿呢，对于沙门氏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执行零容忍的严格出厂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我国预包装食品当中致病菌限量对于即食肉制品的要求是同样严苛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菌种之外呢，还针对生食风险额外增加了对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的零容忍要求。只不过啊，我国饮食习惯是倾向于熟食，所以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中式火腿并没有在包装上标注即食的字样，并不强制的检测上述致病菌，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国中式火腿不能生吃，而是那些没有标注即食字样的火腿啊，没有经过针对生食级别的微生物检测，通常建议烹饪之后来进行食用。那么目前的话，我国也已经出台了即食发酵火腿的团体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啊，符合该标准的国产火腿同样也是可以放心生食的。
0: 是的，还有就是西式火腿也并非都能生吃。虽然这个发酵火腿呀可以生吃，但不是所有印着外文包装的西式火腿都能够直接的塞进嘴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的火腿与食品安全当中就明确提到，火腿分为即食型和需烹饪型，购买的时候就需要看好标签了。那像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火腿的种类，有的确实是能够直接生吃，有的呀确实是需要烹饪一下，比如说干腌发酵的火腿，这个呢是可以直接生食的。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法国巴约纳的火腿等等，包装上呢通常都会标注清晰的一个提醒字样，意思呢就是他们是可以生吃的。那还有一些生鲜火腿，这样的话就需要烹调之后来食用，这种呢在一些超市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本质上呀就是一块未经腌制或者是仅轻微调味的生猪肉腿。那标签上呢会有明确的标注需要彻底的烹饪，加热至中心温度达到62.9度，并静置3分钟，或者是加热至更高的温度，这样的话才能够确保食用的安全性。那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些火腿，比如说熟制的火腿，这个呢是熟的，是可以直接吃的，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经常看到的三文治火腿，它们本身呀就是熟的，可以直接吃，但是与发酵火腿的风味呢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西式的火腿和中式火腿，这两种火腿呀定位不同，吃法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像我们的中式火腿啊，它是初衷啊是为了长期保存肉类，古代的时候为了让肉不腐败变质啊，就需要用大量的食盐来腌制，不过这也导致传统火腿的盐含量比较的高，虽然不易直接吃，但是可以做成菜肴，很好的增咸增鲜食材，不用额外放盐和味精，比如说火腿蒸老鸭、火腿炒青菜、火腿冬瓜汤等等。而西式火腿的话是可以直接生食的，它是外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啊，相比较于中式火腿的盐浓度较低，只有2.5%-6%，吃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追求风味和享受，切片越薄越好，可以搭配哈密瓜、无花果、奶酪、红酒等等啊。不过这个火腿虽然美味啊，要提醒大家也得健康第一，所以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很多问题的。
0: 首先就是即便是盐含量相对比较低的西式火腿，也比咱们平时吃的新鲜猪肉要高很多，几片火腿下肚可能就占据了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指南当中每日不超

0: 五克盐的限量的一大半。那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肾脏疾病的一些人群呢，要少吃。其次呢，就是火腿当中呢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就比如说市场上售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火腿，每百克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分别是可以达到38.36克或者是33.74克，这个呢就是普通猪腿肉的两倍以上。但是也仍然需要警惕火腿当中的脂肪，就比如说伊比利亚火腿当中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咱们中国的宣威火腿、金华火腿还有如皋火�腿的含量呢分别是29.61克、28.30克、27.97克的一个脂肪含量，都是比普通的猪腿肉的含量要高的。那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过多的摄入呀确实对咱的心血管的健康是不利的。
1: 那最后来说的话，火腿呢是属于加工的肉制品啊，这类食物的话已经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到了一类的致癌物啊，也就是说已经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常吃这类食物和很多癌症的发生是有关的，比如说像结直肠癌、胃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经常食用啊，偶尔尝鲜就可以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FM90.4，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慢慢。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进入到夏季之后呀，很多朋友挑选夏装的时候可能就会下意识的去选择白色的衣服，那在大多数的人心里呀，白色反光不吸热，穿它呢最凉快了，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比较普遍的一个生活常识。那深色的衣服呢好像也会被直接的贴上闷热吸光这样的标签，而事实上呀，白衣服并不是永远的降温首选，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的话，它甚至能比红色黑色的衣服更加的闷热。这个常见的一个穿搭习惯的背后呀，其实还藏着一些认知误区。
15: 是的，那很多人会觉得白色的反光就等于凉快，其实这个结论只在短时间暴晒时成立啊。曾经有人做过测试，材质后厚度完全相同的白红黑三件衣服平铺暴晒5分钟的时候啊，白色衣物的温度是38.7度，确实是低于红黑两件，但是暴晒20分钟之后，结果就进行了一个反转，红色是36.5，黑色是36.9，白色反而是37.1。这是因为白色衣服啊仅能够反射可见光，对于紫外线红外线的阻隔能力是很弱的，那么普通白衣服的紫外线防护系数通常是低于15，那么大 量热辐射啊，能够穿透布料直达皮肤，而人体向外散热的这个热量呢又难以排出，时间一长就会形成温室效应，越晒越闷。
16: 是的，黑色的衣物呢则是存在着烟囱效应，虽然表面吸热的更多，但是能够加速衣服与皮肤间隙的空气的对流，加快汗液的蒸发，实际的体感和白色衣服呢相差不大，这也是沙漠地区居民多穿黑袍的原因呀。长时间暴晒的最优选择呢其实就是红色，红色的光波呀最长可以吸收95%以上伤害皮肤的 UVA 紫外线，同时呢反射部分红热红外线，兼顾防晒与散热，久晒的时候体感呀可能会更加的凉快一些。
15: 那比起我们纠结衣服的颜色，其实生活里还有啊比较常见的一个穿衣的误区啊，也会让人越穿越热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穿的越少越凉快，高温天呢不少人偏爱吊带短裤甚至是打赤膊，觉得皮肤的裸露越多散热越快，但其实人体散热是有个前提的，只有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时候呢才会向外散发热量，那么当气温接近甚至超过37度的时候，裸露的皮肤不仅不能散热，反而会从环境当中吸收热量，体感呢比穿宽松的衣服更热啊，还比较容易被紫外线晒伤。而第二个误区就是面料越薄越凉快，很多像雪纺化纤材质的衣服看着轻薄飘逸，其

0: 时穿起来又闷又黏。那么夏天体感凉快的核心是吸汗和快干，化纤的面料呢吸湿性比较差，出汗之后呢会紧紧的贴在皮肤上，汗液无法蒸发，热量也就散不出去，还容易闷出痱子啊，引发皮肤的不适。
1: 嗯，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纳闷了，这夏天到底怎么穿才更加的凉快呢？首先呀，大家要记住这几点。首先就是按场景去选颜色，短途通勤、短时出门选白色、浅色系是没有问题的。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的反射热浪，体感清爽。长时间的户外暴晒的话，优先去选择红色，其次呢是深色系，防晒与散热的效果是更加优厚的。那优先的选择天然透气的面料，日常出行呀，选择纯棉、亚麻的都合适。亚麻的透气性呢是纯棉的3倍，吸汗快且不贴身，是高温天的首选面料。那长时间的运动出汗的话，可以选择功能性的一些速干的面料，尽量的去避开涤纶、晴纶等一些化纤的材质，看着薄呀，实际上闷汗黏身。那版型上呢，要去选择宽松，不选紧身的。紧身的衣服呀，会让面料紧贴皮肤，堵死空气对流的流通的通道，再透气的面料也发挥不了作用。选宽松的款式，布料呢选相对挺阔的一些面料，让衣服和皮肤之间呢流出空气层形成的自然对流，体感呢可能会比紧身的衣服低2到3度。
0: 嗯，那高温天啊，大家不要盲目的露肤啊，35度以上的天气，特别是阳光充足的情况下，一件宽松的长袖会比短袖更隔热防晒，在空调房内呢，也别让关节啊长时间的裸露啊，避免受凉。

0: 卧倒桑榆丸，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树下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辣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应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呀，市面上有一类专门去除室内甲醛的一个产品，叫做除醛磨合。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除醛磨合的一个相关宣传呢，说是啊可以高效的去甲醛啊，并且呢长期有效，那很多朋友也入手了，具体怎么样效果还真的不是很知道。那在一些产品的直播或者是宣传的界面呢，确实能够看到除醛磨合可以高效的长期的去除甲醛，一劳永逸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8: 那其实啊，这是一种夸大的宣传啊，容易

0: 让我们消费者产生一个误解啊。这个除醛的磨合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除甲醛，但是在复杂的居家环境当中呢，除醛磨合并不能够做到对全屋甲醛的高效清除，而且这种产品是有使用期限的，并不能够做到长期有效。此外，我们家具当中的甲醛呢会缓慢地释放到环境当中，仅靠几个除醛磨合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解决甲醛问题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磨合除甲醛的一个原理。市面上的除醛磨合呢，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除甲醛的方式。一种呢是通过释放二氧化氯之类的氯氧化剂与空气当中的甲醛结合，把甲醛呢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从而呢达到去除甲醛的一个目的。那一些除醛磨合所谓的激活的过程呢，就是让二氧化氯等一些物质呀开始释放。那激活释放能够除醛的一些物质，实现除醛的效果，确实呢是有效果的。
0: 是的，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除醛磨合的原理是吸附加分解。它通过活性炭或者是果冻状的凝胶结构，可以把甲醛吸附在磨合里，并且通过催化剂来分解甲核。当然了，也有一些磨合会将二氧化氯还有吸附分解三种作用于一身，对甲醛进行处理。那么吸附加分解加缓释的三合一除醛磨合啊，用这些方法的话呢，去除甲醛确实能够起到一定效果。但是有些商家在直播过程当中过度的夸大去除甲醛的效果，对于消费者会造成一定的误导。
1: 确实，我们想要去高效的去除甲醛，其实是有条件的。在很多商品页面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超过90%的甲醛去除率，并且呢，往往是附有相关的证书来佐证的。但是这些超高的甲醛去除率呢，往往是在实验室的封闭舱内进行测试获得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如果仔细看商品页面的一些小字，就能够看到他们的测试空间呀，一般都不太大，都是在1立方米左右。那某款除醛磨合的测试空间呢是1.5立方米，所以呢，这个除醛磨合的高效去除率呀，是在比较小的密闭的空间当中，没有气流的干扰，而且不会有家具源源不断的去释放甲醛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测出来的，和实际的生活当中的差距呀、环境呀还是很大的。那么，假如说在10平米的房间里，使用一个磨合，按照层高2.8米来计算的话，磨合要净化的空间呢就变成了28立方米，远远的是高于测试的1.5立方米的空间，去除的效率呢绝对是大打折扣的。
0: 是的，那有些商家在直播当中还会宣称这个磨合除了甲醛效果是长期有效的，甚至不用复购，这种说法也是夸大了的啊。对于缓释型的除醛磨合来说，虽然二氧化氯能够是缓慢释放到周围空气，但是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一旦释放完毕，磨合就失去了去除甲醛的效果，不可能做到一劳永逸。同样的，这个催化剂型的磨合也是无法做到一劳永逸的。有一些类型的催化剂啊，理论上是可以长期催化甲醛，但是在实际环境当中，家里还充斥着大量的灰尘、油烟这些物质，这些物质会同样吸附在磨合里，把内部的微孔堵死，或者覆盖在吸附剂表面，让它们无法发挥原有的催化作用。而用来吸附甲醛的果冻型凝胶也可能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变得干涸，吸附甲醛的能力也会大大的下降，所以同样不能够做到长期有效。那实际上在很多除醛磨合的使用说明当中都明确标注了需要3到4个月来更换一次，并非像一些主播所说的可以一劳永逸，这个无需复购。
1: 我们再来看一些除醛磨合的开启之后，确实呢使用时间呢是有限的，并非是完全的像刚才这个宣传当中说的一劳永逸。虽然这个除醛磨合呢在空间相对较大的开放的空间里除醛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在合适的使用场景下，它也是能够发挥很好的除醛的效果的。就比如说比较封闭的衣柜、抽屉之类的一些地方，空间和空气流动相对都比较小，除醛磨合呢可以清除掉家具释放出来的甲醛。但是因为桌子、衣柜可能会长期的缓慢释放甲醛，所以这些封闭空间里的除醛磨合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更换。当然了，对于家具当中释放的甲醛，最低成本呢也最高效的一个处理方法呀，还是要开窗通风，并且呢最好在装修的时候就选择更加环保安全的装修材料。在新房装修好之后呢，最 好要坚持。

0: 开窗通风三个月以上再去入住。如果实在是着急入住的话，最好呀找专门的除甲醛的公司进行处理。等甲醛包括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苯系物 TOVC 浓度下降到安全的范围内，再进行入住，而且呢，即便已经是做了除甲醛的处理，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呀，依然要注意勤开窗、勤通风。
1: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居家的健康神器，其实都有一些相同的套路啊，利用消费者对于健康的焦虑，将原本需要长期注意的健康行为，偷换为买个产品就能一劳永逸的方案。那面对这类黑科技的话，大家不要轻信啊，直播间里的无需复购、高效全能的单方面的夸大，多看一眼产品说明书的小字，就会发现健康其实是从来没有捷径的。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

0: 向努力致敬。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2: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7: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9: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0: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2: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

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就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就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回家路上，李志廷。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一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彩虹怪鸟。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心心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

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

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文本善良里的齐浩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专辑，叫做《风雪前程》。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0: 到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0: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1: 对，
0: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1: 对
0: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1: 对，
0: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哎，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1: 对，东北部
0: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1: 对，
0: 因为车程短。
1: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1: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0: 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1: 对。
0: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1: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就很凉快。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大概也28-29度30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0: 哎，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1: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
0: 就不需要空调了。
1: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呀、根河呀、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0: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1: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0: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1: 对，
0: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1: 对，
0: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1: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0: 水草丰茂。
1: 哎，对，
0: 就是，这种地方。
1: 对对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就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

0: 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1: 331国道，
0: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这个字儿念字儿是搓头的搓
1: 但是当地念茶岗，
0: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1: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其实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0: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1: 继续
0: 还有提升空间，
1: 这个挖掘啊，
0: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1: 原生的
0: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7: 对，
6: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7: 对，
6: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大概几天先说。要是真去的话，
7: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三二国道向北，走陈巴尔武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像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6: 返回来，
7: 返程回来，
6: 嗯，
7: 大概呢三四天的时间，到茶港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6: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7: 北部小环线，
6: 嗯。
7: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茶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6: 是开放的，
7: 开放的，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
6: 国门啊，
7: 国门啊，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就到那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6: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7: 对对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6: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7: 四五天吧。
6: 也就四五天，
7: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6: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7: 对对对，
6: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
7: 对，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6: 啊，还有一条
7: 环线，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穆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 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8: 我以为也是羊肉呢
7: 啊，羊肉当然也有，
8: 到哪儿都有。
7: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8: 啊。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7: 农耕多一点。
8: 对，
7: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啊，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8: 上游的
7: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8: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7: 对对对，尼尔基水库，
8: 尼尔基水库。
7: 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库水面积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8: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提到，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7: 对，因为
8: 就比较新哈，
7: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8: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7: 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8: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7: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8: 挺好看，
7: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8: 种植基地，
7: 种植基地，哇，满地都是。
8: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4-5天啊，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3-4天就差不多了。
7: 对，
8: 东边相对比较远嘛，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7: 路也比较好走，大概大家可以留出4-5天的时间，
8: 也跟西部差不多。
7: 也跟西部差不多，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莫旗以后，走111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感觉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之后，就又不一样了。
8: 对，
7: 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满地都是，
8: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7: 对，
8: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7: 对，
8: 然后你开不完，就到哪儿都是林子。
7: 对，
8: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7: 在呼伦湖西岸。
8: 呼伦湖西岸
7: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8: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由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7: 对，比较密集，
8: 东边是比较新鲜啊。
7: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

0: 刷花、
1: 哦、好看，
0: 非常漂亮、嗯、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嗯、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嗯、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嗯、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种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哦、嗯，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嗯
2: 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真十万个冷笑话。哇！小时候啊，看到爸爸工作很辛苦，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不工作。大家，我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现在正努力工作的朝天椒晴瑞。
3: 昨天晚上啊，我打开一本小说，哎，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小说呢？男主身高1.92米，女主身高1.58米，剧情是微风吹过，女主的发梢扫过男主的脸颊，女主的发梢还扫过男主的脸颊，那你这是八级台风啊。大家好，我是不太理解现在网络文学的酸辣椒郑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有一个男的第一次啊被女朋友带回家见父母，就特别紧张，女朋友就宽慰他说，
2: 不用紧张，就跟回自己家一样不就行了吗？
3: 哎，到了女朋友家门口了，女朋友又对他一番心理调试啊，
2: 别紧张啊，你就当回自己家一样，把我爸妈当你爸妈。
3: 然后门一开，女朋友的爸妈热情地迎了上来。
4: 哎，回来了回来了。
3: 这男的赶紧说，爸妈我回来了。

0: 这是我女朋友。嗯。
1: 一个老师啊，在小学三年级代课呢，起立的时候呢，有个同学不小心把桌子砰的一下砰了一声响，那老师听了不高兴了，就问下头的：“
0: 是谁把桌子碰响的？”
1: 报告老师，那个学生战战兢兢的站起来：“是无意中碰到的。”
0: 无意中碰到的？谁是无意中？无意中给我站起来！同学聚会，有个同学啊来敬酒，同一桌的好几个都说开车来的不能喝酒。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还得去跟别人谈那一个亿大项目呢，我不能喝酒。
0: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开车呢，开车不能喝酒，就我那100万的车。
2: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跟我那两个儿子接晚自习呢。对，我儿子啊，在重点学校那两个，哎呀，真是全年级前十，俩都在前十，
0: 个个都在晒，好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一样。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来我这一桌敬酒，敬我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不好意思，我有3套房，不能喝酒。
2: 哎，什么意思啊？有房多就不能喝酒了？
0: 不是，你说我喝多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回哪一套啊？媳妇怀孕以后啊，买了不少 CD， 有音乐的，有英语的，有给宝宝进行胎教的，忙得不亦乐乎。我就不是很理解，我就劝她，我觉得呀，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等咱宝宝长大以后，你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2: 那不一样啊。
0: 那怎么不一样啊？
2: 最起码现在咱宝宝不能逃课呀。
0: 去店里准备买个小摩托，哎，有一部外形啊酷炫的这个小摩托车呀，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就问老板：“老板，这车多少钱？”“
2: 12000。”“
0: 12000？”我心中惊叹不已，电动车都那么贵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6666。”当时看见啊，老板一脸肉疼的样子：“
2: 6666不行，6800怎么样？啊，我只能这个价了啊，这个价我都不赚钱了。”
0: 有一天啊，小女孩问她妈妈：“
3: 妈妈，为什么你这么美，我这么丑？”
0: 当时妈妈是这么回答的：“
3: 孩子，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化妆拉双眼皮儿的年纪呀。”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6: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据说啊，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坚持21天就可以了。那么，戒掉一个习惯呢？戒掉手机，戒掉拖拉，戒掉熬夜，戒掉奶茶，戒掉每次有问题就选择逃避的个性，戒掉每次孤单时就想起的那个人。你尝试了无数次，却一直带着这些习惯前行，戒不掉，是为什么呢？是真的戒不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定决心让习惯离开你的生活？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接下来就有请街头有才华的路人们回答一下他们的戒不掉，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1: 习惯吧，就是会比较少喝那些奶茶呀，吃那些炸鸡呀，那些油炸食品。
12: 我每天坚持运动，然后每个季度坚持出去旅行，对，然后每天听歌1个小时，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吧。
11: 习惯了，就是做事比较拖延一点，就是不到紧急的情况下就不会干了， 其实就是比较懒惰一点吧，应该算是。
6: 我有一个戒不掉的习惯，的就是咬手指。对，很喜欢咬手指，虽然自己做了指甲，然后就会把那个假指甲给抠掉，然后再咬。之前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买过那种苦甲水，就是那种苦瓜的味道，涂在手上，其实咬一下，哇，苦的我要喝一瓶水，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咬。这可能就是一个咬手指的习惯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会跟我有一样的习惯，
10: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有洁癖啊，但是还是比较注重卫生的。如果我没有洗澡，我不会坐在我自己的床上。
13: 戒不掉，就是，应该算是糖吧。就有一段时间我挺胖的，那个时候戒了半年的糖就没有碰过。然后到了过年，家里摆了的满满的一盘糖，最后还是憋不住了，然后就都吃掉了。
14: 我喜欢打游戏，上班的时候也打，总是被抓。最喜欢打那种对手游。
15: 戒不掉的，确定的话应该赖床。我一般如果是提前有事的话，比如说我7点钟我要出去，可能我会把闹钟我们可能会定在6点钟，赖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回测。
3: 其实啊，公园的相亲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娱乐活动，类似于咱们年轻人玩的什么宠物小精灵，相互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哎，相互组合一下。大家好，我是妈妈养了30年的乖仔仔，咱俩叫正好。
2: 今天啊，有人让我帮他代写情书，我呢就教会了他一句话，你就这么写，你写，亲爱的，万一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其实这辈子啊，除了你我还有其他选择，真的，比如我可以选择一辈子单身。你好，我是没啥恋爱经验但是道理一箩筐的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坐地铁去采访，我就坐在座位上吧，戴着耳机听歌，旁边一帅哥就问我，
3: 哎，美女啊，你听的是热爱105度的你吧？
2: 我震惊了，哎呀，我耳机声音这么大啊！
3: 不，我是通过你踩我脚的节奏感觉出来的，就是这个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要有这种脚，真的是一双开车的好脚。开车的时候啊，那踩油门下脚快准狠，当初在学车的时候，那我可是驾校里响当当的人物。
1: 你当然有名了，你撞了驾校的一面墙、两棵树、三个围栏、四个立柱。
0: 怎么你还在押韵呢？
1: 跟大家说啊，秦瑞如今能开车上路，真是经历了99、81难呢。哎，我是说我经历了81难。
0: 啊，你啊？啊，
1: 那天我有空嘛，我就陪这个秦瑞去开车，学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然后对面呢来了辆车，秦瑞有点措手不及啊，于是大声就喊呐：“踩刹车啊，踩刹车！”可是这车速啊，并没有慢下来呀、啊，我立刻就喊：“踩油门，踩油门！”终于，这个车呀、啊，慢慢停下来了。
0: 我那会儿还分不清刹车跟油门啊，
1: 后来终于分清楚了啊！又有一天，我有空陪秦瑞学开车，我呢还坐副驾驶。
0: 你挺有空啊你！
1: 突然前面有滩水，我赶紧喊：“前面有水坑，水坑！”他坐在驾驶位啊，抬起了双脚，朋友们，
0: 哎，我心血！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我这不还在学吗？
1: 又有一天，
0: 你有空陪我学开车？
1: 不，那天我没空。
0: 没空没空，你说什么说？
1: 不敢有空啊。这个故事是听你教练跟我说的。
0: 哦，我教练说什么了？
1: 说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车子啊，就挡住了那个车位，就车库的位置啊。然后你就探头出去了，对吧？啊。你对那车怎么喊的？你记得吧？
0: 我喊什么呀？
1: 喂，把车挪一挪。明明旁边还有一个空车位你可以进的，你非得进那个干嘛呢？
0: 行不行不行，我每次都停中间那个，换个位置我停不进去呀。啊，
1: 等于说你以后去商场买东西，那你也顺便买个私人车位呗。
0: 后来啊，我的驾驶技术真算是顺利出师了。上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男女各不同，开车心好累。
0: 在路上的司机啊，分三种啊：
1: 新司机、老司机、女司机。
0: 不是，你这旧观念了。不应该用性别来划分，什么意思啊？女司机怎么了？女司机一样能开车技术好，习惯好。
1: 啊，那是一定的
0: 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男女开车啊，还是有些风格和习惯上的不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男人和女人开车的区别。男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女人生气的时候踩油门；
0: 女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男人生气的时候踩刹车。
1: 男人开车违法了，会和交警啊，哎呀，辩解两句；
0: 女人开车是违法，会打电话跟老公吵上两句。
1: 男人开车等红灯，跟着倒计时，就是那种 DJ 的感觉。5、4、3、2、1 ，Let's go！
0: 行了。女人等红灯啊，会对着化妆镜描眉画眼一番。
1: 男人开车，车里的工具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油啊、水啊，一定得备齐才出门。
0: 女人开车，车内的装饰缺不得，千姿百态，熊啊、猫啊，一定得多点。
1: 男人开车，只要性能好，什么黑白灰蓝红，咱不在乎。
0: 女人开车，只要车漂亮，跑得多快多慢，我不在乎。
1: 男人开车，车出点毛病，先停下来，别再搞出点什么事儿来，对吧？
0: 女人开车，车有了毛病，只想坚持开回家，交给另一半就不再管了。好啊，其实学开车并不难啊，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学会消除紧张的情绪，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做好心理准备，相信自己就 OK 了。
1: 熟能生巧嘛，练多了自然就会了。让我们给新手上路的朋友多一份宽容和耐心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个新衣服，你就使劲的夸，千万不要说她眼光不行，不然她又要重买。
7: 说的对呀，广而告之。
6: 对什么对呀？买的好，再多买几件，逻辑就是这样的。
7: 说的对呀，然后他又买一件。
6: 女朋友跟我说，
7: 我们宿舍有一个室友啊，有一点不爱干净，什么床头啊、椅子上啊，都是他的衣服、裤子、袜子啊，什么帽子、丝巾，堆成了山。什么时候才知道去洗啊？ 哎呦，你看我就不一样，我换下的衣服绝对不会堆到什么旁边不管，我都是马上就去洗。
6: 我就伸着大拇指夸他勤快，结果人家反驳道：
7: 哎呀，勤快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衣服少。
6: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
3: 逛超市中，眼睛
6: 前方发现大米，
3: 大脑
8: 各部门协力向大米前进，
3: 身体各个器官
8: 出动，
7: 收到
9: 收到，
3: 腿
6: 已到达，
3: 大脑
8: 现在把手插进抓一把，
3: 手
9: What？
3: 大脑
8: 快抓！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0: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分享一则汽车行业的最新的动态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表示，即便现在比亚迪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比亚迪也能够在销量上超越丰田，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很自信啊。今年6月，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5年后比亚迪在规模上力争做到全球第一，5年之后，也就是2030年之后，而且他们也定了2030年实现年产销1000万辆的目标，届时比亚迪将成为全球，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企集团。那现在比亚迪销量处于什么位置呢？2025年比亚迪的销量是460万辆，丰田汽车集团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是1132.26万辆，位居销量第一。在比亚迪前面的还有大众集团、现代起亚以及斯特兰蒂斯。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差距，460万对阵1132万，但比亚迪这信心还挺足的，因为在过去的5年，比亚迪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60%。从2021年的73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60万辆，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如果能保持下去啊，比亚迪完全有可能超越丰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在华销售的某电动汽车品牌正日益依赖中国零部件，而相关的车企管理层曾经持有中国永远无法赶超的观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仅仅是比亚迪，目前在海外市场当中销量做得比较好的，你像奇瑞、包括 MG、 名爵等等车企，都是有望在当地创造一系列的辉煌成绩的啊，记录是等待着各位去打破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一款2006

0: 年宝马五系，我想卖掉，我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1: 2016年的车是16款吗？
0: 是的。
1: 好，当时买的哪个配置？
0: 哪个配置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520，这是华晨吧？
1: 嗯，肯定是华晨宝马，肯定是国产之后的。您是520典雅还是哪个版本？是520典雅吧？应该是。
0: 应该是的。
1: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3万多？标价？
0: 好像是48万落地吧。
1: 你落地价是43万是吗？
0: 落地是48万，我们买的。
1: 48万落地啊？如果是48万落地的话，你确定是520吗？车尾后面标的是520。
0: 520你好像是。
1: 520 Li， 好，您这个520 Li， 那我估计是17款的车型啊。颜色告诉我，
0: 香槟色。
1: 嗯，公里数。
0: 公里数那有蛮多，有18万7000多。
1: 18万公里也不至于那么多，多得可怕。你毕竟是2017、2016年的车嘛，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也还算好，能接受啊。好，不过呢，五系目前终端新车的售价方面确实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8万的样子，但是收车价呢，因为有一定的风险，二手车商只会愿意出6万6、6万7。
0: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1: 三元催化更换过，对吧？这个不影响。
0: 哦，这个不影响是吗？
1: 是的，你只要换了就行。
0: 哦，那他，我其实我去线下问过，他只给我4万块钱。
1: 啊，这个差距有点大，你确定一下，你是17款的车型吗？啊，16款的车型吗？
0: 是呀。
1: 你在哪里问的价呀？这有点离谱哎。
0: 就在我家门口修车的。
1: 不，这修车的时候问的呀。
0: 对，
1: 这有点离谱。如果说你想想，2014年的车现在都标价能够五系都能够标到个6万多，你说4万收，这太离谱了。
0: 他就总说我的那个后备箱盖不是原厂漆，然后下面有喷漆，然后说我三元净化器不是原厂的。
1: 这些他会有，
0: 就只收我这个4万。
1: 这些他会有一点点影响你的保值，可能减个小几千，但是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给您评的这个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即便有这些小问题，即便咱们再往下减个2-3千，也不至于那么低啊。这有点坑你了。
0: 反正我也没有卖了，我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卖耶。
1: 是这样的，您自己跑到二手车市场多问几家，价格把它比上去就可以了，不用找熟人。
0: 哦，行，我也不是熟人，只是修车的。
1: 是的，你修车店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居心啊，给你说一个这样的价，可能就是想买你这车吧。
0: 哦，好的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卖过，有人估了一下是6万，然后我没想到他说我这么多问题，说只有4万，我就。
1: 我跟您讲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给您估了一个价，6万7、6万6。但是呢，如果说车辆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不到实车嘛，它即便是往下减个几千块钱，也不至于那么低，肯定是6万以上。
0: 哦，行，那我知道了。
1: 行，
0: 好，好的，
1: 感谢参与，再见。这不是谁都能评估二手车的啊。一修车行可能就是看中了这车，哎，我们把这车淘来可以啊，现在反正价格也下去了，随便给他报个价试试，如果他接受了那就赚了，就这么个心态。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
1: 嗯。想做个估价是吧？
2: 啊，对，就想估个价。
1: 您是1.2T 还是1.8双擎的？
2: 是先锋版的吧，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不到这个信息，我这个
1: 没有
2: 登记
1: 上。你看不到你的信息，先锋版你只知道先锋版，因为先锋版这个名字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这款车在2021年的时候，2021款型的时候更新了 TNGA 的全球架构，1.5也有先锋版，1.2T 也有先锋版。您这应该是2019款吗？您先告诉我。
2: 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2020年的8月27号。
1: 8月27，那就不对，那就应该是21款了。这是否是 TNGA 我不知道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完全是差价蛮大的，所以您无法确认这个信息。您排量都不知道吗？
2: 排量为什么我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为什么没有？
1: 机动车登记证。

0: 书上面肯定是有的呀。
1: 在哪个上面有啊？
0: 排量。
1: 排量型号。
0: 您现在是拿的那个绿本子了是吧？没有拿行驶证。
1: 哦、对，对对对，哦，排量是，197毫升啊。
0: 197多少是吧？就是
1: 197毫升，那就是1.2T 的，是不是？
0: 不是，您再告诉我一下197。
1: 1197毫升，
0: 1197，
1: 然后一个85kW。
0: 行，我知道了，1.2T 的，1.2T 先锋版。
1: 啊，对，应该是1.2T 的先锋版啊。
0: 好，搞清楚车款车型就好了。就很遗憾，不是那个我说的 TNGA 的那个架构的车型要稍微保值一点，是白色的外观是吗？
1: 啊，对。
0: 公里数有多少？
1: 73,000。
0: 73,000公里不算多啊。
1: 嗯。
0: 目前这款车呢？
1: 平常家用嘛、
0: 在二手车市场还算是比较保值的，不过呢，因为新车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卡罗拉最低的优惠价就基本上已经到了80,000以内了，所以您这二手车啊，收车价的话不会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2021款的车型 1.2T 可惜了，这 1.2T 不如 1.5 自吸或者说双擎好卖，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40,000块。
1: 嗯，40,000块钱是吧？
0: 对。
1: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嗯，行，也基本符合您的预期对吧？
1: 嗯，我不知道，因为肯定就是说第一时间打电话问您，因为您很专业嘛，这方面就是说。
0: 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1: 嗯，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需要说一下，就是所以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之后心里就有底了嘛。
0: 是的，因为您要理解，没办法，现在新车的价格都不到80,000了，优惠之后。
1: 嗯，因为现在主要是新能源也冲击力比较大耶。
0: 对，没错，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
1: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的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酣畅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2: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宝马 X3 开了15万公里还有没有继续持有啊？我想了解一下。
2: 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
3: 就是继续开着，因为陆续小毛病。
2: 什么小毛病？漏油漏水吗？
3: 漏油漏水已经搞过了，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已经修复了漏油漏水，现在还有什么小毛病呢？
3: 现在目前没有，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因为我查过这个车15万公里之后，这个陆续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嘛。
2: 对，
3: 就想漏油漏水有没有必要置换一下，搞个便车？
2: 漏油漏水的话还会有。还会有下一轮，您看，要不就是这样的，我帮您评估一下这车，看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面再去掂量，是哪一年的车？
3: 19款
2: 是吗？
3: 对对对，
2: 也是19年上的牌。
3: 对对，思域。
2: 嗯，是25还是28？
3: 25的。
2: 25运动，
3: 黑色中内。
2: 黑外。
3: 黑外中内。中内。
2: 嗯，行，是豪华还是 M 运动套装？
3: 豪华的。
2: 嗯，38万9800那款对吧？
3: 对对对，是的。
2: 好，目前公里数跑了多少？15万公里，您刚说
3: 快15了，14.8万。
2: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3: 黑色。
2: 黑色的外观啊？
3: 对，黑色的外观
2: 稍微会差一点点。
3: 内饰，
2: 稍微会差一点点。哦，对对对，您刚告诉我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款车相对来说，银色啊，甚至蓝色都好卖一点点。主要这个黑色确实有一点点吃亏。19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卖价就是二手车商。同款车标价能够标到个11.8万到12万，收车价这车，比较难上10万，9.8万、9.6万都有可能，就这么个行情了，就看您自己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划算，行，那我就把车丢了，换新能源。
3: 好，好，我明白你，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你。
2: 行，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没有，谢谢。
2: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动力总成的搭载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漏油漏水。其实这些问题呢，可惜了，就是在质保出质保之前，车主可能也没有留意，但是后续呢这些问题还会有。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宝马才会有，只要是内燃机，只要是机械的东西，它这些渗水啊漏水的问题，渗油漏油的问题可能无法避免，只是说看批次，看运气，并且看漏的多少，是渗还是漏。好，问候线上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车是19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是路虎的蓝色的路虎，现代五吧，应该是。
2: 什么？
4: 现代五。
2: 发现五吧。
4: 哦，发现五，发现五呢，就是。
2: 想做个估价是吗？
4: 啊，对对。
2: 是哪一年上的牌？
4: 然后公里数是12万多一点。
2: 是哪一年上的牌？
4: 应该是19年年初的时候。
2: 好，您这款车呢是在哪里买的？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经贸公司买的？
4: 4S 店买的。
2: 那就是中规版是吧？是 2.0T 还是 3.0T？
4: 这是什么意思？是
2: 排量多大呀？
4: 啊，
2: 你排量多大，是哪个排量的？
4: 排量是2驱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它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2.0T 一个是 3.0T 啊。
4: 应该是 2.0T 吧。
2: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标价是多少？
4: 我们买的是60多万，当时的时候。
2: 啊，那知道了，2.0T SE。
4: 65万的样子，好像是。
2: 优惠之后65万多，我知道了，这是2.0T 的，没错啊。好，公里数也算是，公里数有点多是吧？您刚说。
4: 12万公里，
2: 公里数相对来说正常了。是什么颜色的？
4: 深蓝色。
2: 深蓝色。首先这车呢，保值率方面 不要有任何的指望，任何指望都不要有。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呢，优惠个15万左右新车啊，然后走的量也很小很小。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标价标了个接近20万是没有问题的，20万左右啊。但是收车价，车商一定会压你的价，因为确实不好卖。收车价能够出个17.8万到18万左右了。
4: 这样子，就因为我们前两年，是不是这两年的那个车价贬值很厉害？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在8万公里9万公里的时候去询过一次价，应该是28万左右。
2: 想都不用想了，这确实这一两年。
4: 我是说前几年，没有说现在。
2: 这两年价格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4: 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
4: 谢谢，
2: 感谢参与，再见。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什么问题？
5: 就是我想之前那个凯美瑞的二六款那个 GVP 豪华版，现在这个油费价有多大力度啊？
2: 二六款，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5: 2.0的 GVP 啊，豪华版。
2: GVP 啊，就是那个入门级第二款车，18万多的那款，对吧？
5: 18万1800的指导价。
2: 应该是18万9800。
5: 18万1800吧。
2: 18万9800指导价，我说的是。
5: 我看的是18万1800指导价。
2: 18万1800，您应该看错了。入门级的精英型呢，它是17万多，然后再是这个。
5: 不是那个精英型，就是2.0 GVP 的豪华版。
2: 那你看错了，18万1800不是这个价，是18万9800。
5: 我在这个网上看的这个指导价是18万1800。
2: 你可能搞错了，我不管你网上还是哪里，就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搞错了。只官方指导价它是18.98，这个是没错的。
5: 18.98那款。
2: 是的，目前呢，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大约是在4万以上。
5: 终端优惠有4万以上是吧？
2: 是的。当然有很多条件啊。这个4万以上呢，你想想，4万以上，那你这个价格就来到了14.98了。14.98，它是否要求你做贷款？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详细去咨询，因为我们这里又不卖车，没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方案给您。
5: 对。
2: 如果说要做车贷的话，看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附加的，或者说是霸王条款没有？什么必须要多少多少个月还清啊？你必须要做多少年呢？因为这样的话做车贷对于他们来说，利润就更多，然后呢，您其实支出的总体费用也不会少，所以您要注意一下。
5: 好的。那现在这个旧车股还有吗？
2: 有啊。您是以旧换新还是报废更新呢？
5: 我就搞不懂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划得来一点了。
2: 您告诉我，您是一台什么车？哪一年的车？
5: 这有12年多的一个轩逸。
2: 轩逸12年，那我倒退回去是2014年的车喽，对吧？2014年的车没法参加报废更新补贴，因为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才可以。
5: 那只能以旧换新。
2: 对。
5: 报废补贴不在范围内了。
2: 是的，而且您买的也不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报废的这个更新，以旧换新的额度呢，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顶级的15000。这个具体您去咨询经销商，好吧？
5: 好的。
2: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5: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好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这时段的904音乐时光，我是小米。那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把我们的此时此刻的心情还有我们的耳朵都交给音乐。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是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我们带来的是人物专辑。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天后级别的蔡依林，她是从青涩少女到全能唱跳的女王，她的歌呢也是贯穿了几代人的青春，热烈、勇敢、洒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选几首歌曲，当然选的都是我们认为是首首经典的歌曲，也是首首出圈的。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于蔡依林的歌曲。第一首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是她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日不落》当中收录的同名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日不落》的歌了。那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应该当它的旋律响起，你就会先在前奏当中能够听到融合欧式电音与轻快流行节奏，旋律阳光治愈，律动轻盈，彻底打破悲伤情歌的刻板印象。歌词呢是描绘了夏日晴空，奔赴热爱的甜蜜心动，没有沉重的遗憾，只有自由热烈的美好。不管是在哪个季节，春夏秋冬当中，我们听到这首《日不落》，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那今天呢，我们全程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呢，都是蔡依林的个人的专辑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发行于2006年5月的同名专辑《舞娘》当中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蔡依林的封神之作了。她的歌曲呢，融合了动感的电音，还有呢曲风在当时来说是特别的前卫跟大胆的，极具张力。那凭借这首歌呢，蔡依林也是彻底的奠定了华语唱跳天后的地位，打破了大众对女歌手的一些固有的认知，歌词诠释了热爱与坚持，舞台之上呢不问输赢，只管绽放，用舞姿与热爱掌控全场，节奏炸裂，气场全开，每个音符都藏着永不落幕的舞台魅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依林的《舞娘》。

继续听歌吧。我们接下来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爱情36计。我觉得他的曲风跟上一首歌还真是有一点点相似的。这是2004年的时候收录于专辑城堡当中的一首歌，独特的甜金属的曲风融合了电子乐与电吉他，节奏呢是洗脑抓耳的。那这首歌它的歌词有一个非常独立态度的这种歌词，打破了女生柔弱依附爱情的刻板印象，以36计为喻，倡导女生在感情里要保持清醒，掌握主动权，不要盲目的妥协。其实这首歌听上去也让会觉得气场十足，它的旋律的传唱度还是挺高的，在当年发行之后也是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斩获了多项金曲奖。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蔡依林的爱情36计。

好的，有爱情的三十六计，还有看我的七十二变。这首歌201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蔡依林的同名转型专辑当中，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是他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作品。曲风呢会融合到了嘻哈、R&B 与流行舞曲，告别他早期的青涩的抒情风格，曲风多元新潮。那这首歌呢也见证了蔡依林的完美蜕变，从青涩新人成长为全能歌手。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七十二变。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这几首歌曲的话，都是来自于蔡依林的那种舞曲，让我们知道她是一位唱跳型的歌手。那大家可能会说，是不是她就唱不了慢歌呢？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证明一下，她在抒情歌曲的方面也真的可以是奠定她天后的这样的地位的。这首歌呢发行的时间会更早一些，是在1999年的时候收录在她出道的首张专辑1019当中，是由胡如虹作词，叶良俊作曲，是当年传唱度极高的治愈系的慢歌曲风呢，是那种温柔舒缓的，褪去了舞台唱跳的华丽，只用干净的旋律来诉说失恋的委屈与心碎。那有一句，我知道你很难过，去抚平无数深夜失恋的情绪。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蔡依林演唱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这里是我们的904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我们来听蔡依林的歌曲。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接下来这首蔡依林的歌是布拉格广场。

2003年的时候发行，收录于《看我七十二变》这张专辑当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且有合作演唱的部分。曲风呢，会融合了欧式的古典、流行说唱与文艺抒情。那其实整个我们要听到《布拉格广场》的时候，觉得它的曲风还是有点那种独特小众的感觉，但是呢，它会把这个氛围感给拉满。歌曲呢是以异国小镇为背景，将夕阳、广场、白鸽、老街写进旋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歌，听歌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给我们带来那种具体的一种即视感，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这首来自于蔡依林、周杰伦的《布拉格广场》。

0: It'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头等待着红。
1: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边说不出口，我都快崩溃。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就像 Lost in Paradise， 我不知道这种 feeling 是错还是对。曾经和你一起拥有很多幻想，曾经也为你

0: 视频，不给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

0: 不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奋斗了近10年，她曾经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在《三人行不行》里，任素汐一人分饰多角，并且使用曲艺、口技、方言等技能，在年底的 BTV 喜剧幽默大赛中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演员奖。北漂的舞台剧演员生活不好过，她住在通州的出租屋里，每天挤公交跑到朝阳区双井的小剧场，为了一场戏300的演出费而奔波。但是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点成长也足够令人满足。命运之轮在这个时候转动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刘璐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这是个外表风情万种，内心却十分单纯的漂亮女教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叛着旧有的制度对女性的物化，守护内心的自由。为了演好这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任素汐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一遍遍的排练中梳理角色、摸索故事，把即兴过程中流淌出的台词加到最终的剧本里。这是个漫长的过程，甚至被很多人视为笨办法，但任素汐很喜欢。

付出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高，口碑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总是躲在台后的角落，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甚至有时候她连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任素汐，哪些是张一曼。四年后，电影《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要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看着微博粉丝蹭蹭往上涨，任素汐倒是挺淡定的。除了工作变多了，她的生活一如既往，还是会在休假的清晨跑到菜市场抢新鲜的蔬菜，还是会在空闲的时候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表演的书籍。

29岁，任素汐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将那群从未被人关心的边缘人物故事，以喜剧的形式赤裸裸地展现给观众。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将马嘉祺从咄咄逼人到小便失禁后的羞愧、难堪、自卑，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第27届华鼎奖的最佳女主角，并且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湖广生》等也深受观众喜爱，这大概就叫名利双收吧。还记得在《驴得水》上映前夕，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留言说，这人后台一定很硬，不然怎么长成这样还能演女主角。任素汐大方地回应道，不要因为我跟我们的电影拜拜，我们的电影很好看的。其实有时候她审视自己，也偷偷希望自己能够再美一点，能给自己的作品加分。可人家说你美说你丑，说完了人家就去吃爆米花了，谁管你呢？反正我也一直不是靠脸吃饭，旁人的苛责难免会听入耳，但他知道那些话对自己的追求来说都不过是云烟一场。在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歌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是他自己写下的：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不打量别打量。曾有粉丝感慨，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所以不当明星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首《湖广生》的爆火程度甚至超越了电影《无名之辈》，后来毛不易也为电影写了一首同名推广曲，但都远不及《湖广生》来的轰动。作为一名演员，任素汐的音乐才华超越了乐坛很多只会剪刀手的音乐人。有粉丝评价，她是演员里最会唱歌的，也是艺人里最会演戏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任素汐的很多歌曲都是自己作词谱曲的，融入了她对生活的感悟。一个屋的黑团团，描绘的是屋里黑暗的环境；两个魂喘着粗气，描述的是她在剧里第一次与湖广生见面的情景。奇妙的比喻却能够跟电影画面交织融合，让观众在听歌时能够轻易地沉浸在剧情当中。就像黄渤所说的，任素汐在艺术这条路上就是在燃烧着自己，这股力量不仅点亮了任素汐的演艺之路，让她更好地入戏，也让她对电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有人形容任素汐是被演戏耽误的原创歌手，但是对任素汐来说，这是最好的表演方式吧。演戏给她的音乐注入了生命力，音乐又反过来促进了她对演技的感悟，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或许这就是任素汐的音乐为何能够如此打动人心的原因。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任素汐。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荒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

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八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一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两三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祥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祥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祥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

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零零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段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这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
陈玉坐在病床上，向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至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珍妮说最无助时，她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她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7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

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三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47.3%，女性为34.5%。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25%。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也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文学十五，
8: 无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酒要少吃性不狂，借花全身保命长，才能一曲添家户，忍气性家无祸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不过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故事，要说古代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离现在呢这个时间并不太长，这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郭德纲和于谦和说《杨乃武写状》。
10: 刚才是张文顺张先生，
11: 哎，
10: 传统的节目，
11: 对，
10: 叫教书匠，
11: 是啊，
10: 啊，马三立马先生也说过，
11: 对。
10: 叫卖黄土摇煤球，
11: 哎，都有名。
10: 张先生说法呢跟马老祖的不一样，
11: 是
10: 他这是得自佟大方先生的真传。
11: 哦，佟先生
10: 另一种吃法。
11: 哎，
10: 这个活过去呢还有一种，就是后边从到家里去开始就改成臭活了啊。
11: 哦，还有这么一版，
10: 年深日久了国家不让说了。所以说这个老先生啊炉火纯青，
11: 哎，说得好，
10: 刻画这几个人物啊，
11: 对
10: 啊，很好。我们看到张先生能够重返舞台呢，
11: 嗯，
10: 身体能够逐渐的康复呢，
11: 嗯，
10: 确实从心里也那么高兴。
11: 对
10: 啊，有这么大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1: 嗯，
10: 张先生没再出来。
11: 对，
10: 说相声得有好体格，
11: 哎，身体得好
10: 啊，没有好体格你盯不了。
11: 对，
10: 别小瞧站在台上就这几十分钟，这难了，
11: 不容易，
10: 大灯烤着，底下观众很期待的看着你，
11: 嗯，
10: 没有出色的表现你对得起大伙儿吗？
11: 那倒是，
10: 尤其今天很多朋友来的时候买不着票，
11: 哦，
10: 在门口等着，
11: 多冷啊，
10: 那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11: 嗯，
10: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鞭策和鼓励，
11: 对，
10: 必须要把节目弄好才对得起大伙儿。
11: 是，
10: 是不是？
11: 没错，
10: 过去来说，无论你是学哪工的，
11: 啊，
10: 无论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11: 哦，
10: 无论是干嘛的，行行有行行的难处，
11: 啊，都有规矩。
10: 哎，有这么句话，
11: 嗯，
10: 你叫穷文富武。
11: 穷文富武，
10: 对
11: 啊，
10: 学文的家里越穷越好。
11: 哦，还越穷越
10: 好，这个吃不上饭，这太好了，这是啊，
11: 是吗？
10: 哎，一天一碗粥，这了不得，这孩子，
11: 哦，这就能学出来，
10: 他能够下苦心呢，好好学。
11: 哦，
10: 富武练武术的啊，
11: 嗯，
10: 家里必须有钱，
11: 为什么呀？
10: 有个好体力，
11: 嗯，
10: 啪一跟头出去，
11: 嗯，
10: 四个馒头下去了。
11: 这消化太快了吧，这个
10: 体格不好不行。
11: 哦，
10: 所以说过去凡是练武的家里都有钱，
11: 是吗？
10: 比如说于谦的父亲们，
11: 哎，不是，这后头别加门字儿啊，这个
10: 阔吗？
11: 哎，阔就爸爸多呀，
10: 有钱呢，
11: 没，不父亲就完了
10: 啊。于谦的父亲，
11: 对，
10: 那老爷子练武术的，
11: 嗯，
10: 家里就有钱，
11: 嗯，
10: 请天下最好的教师，
11: 同名师嘛，
10: 弓刀师马步剑，
11: 嗯，
10: 没有不教的，能耐大了，
11: 是
10: 从小反对他，
11: 反对我，
10: 反对于谦，你就该跟我一块学武术，学摔跤，
11: 让我学那
10: 练举棍子耍大刀，
11: 啊，
10: 知道吗？你说相声没发展，
11: 是，
10: 知道吗？你这个脑子不行，
11: 说我脑子不
10: 打小挤着孩子，
11: 啊，
10: 你脑子不行，
11: 哦，
10: 知道吗？你要跟爸爸似的行了，知道吗？
11: 跟他似的，
10: 哎，你就好好先上学，
11: 我脑子挺好，
10: 哎，先上学，上小学，也别说，于谦打上小学很聪明，表现得很好，
11: 是啊，
10: 表现得很好。

0: 真的
1: 拿回卷子来都写了100分。
0: 哦，都判的分。
1: 哎，都判100分啊。他爸爸看着挺高兴啊。4年级的时候他爸爸有点怀疑了，
0: 怎么
1: 为什么这100前面那一跟当件这0是一种笔，后边是一种笔，
0: 俩笔啊，
1: 后面那0为什么是红的，前面那10是蓝色的，
0: 色儿都不一样啊。
1: 你把你铅笔盒打开
0: 啊，
1: 铅笔盒抓出一大把笔来，爸爸问哪个是蓝的，
0: 嗯，
1: 找
0: 我爸爸也不分色，
1: 爷俩挨个画，最后他爸这像，这你自个儿改的。
0: 哦，
1: 我说你脑子不好吧，你还不信啊？你蒙了我4年，你啊？
0: 谁脑子不好啊？这
1: 脑子不好啊？
0: 这能蒙4年
1: 啊？你算算，你蒙了我4年呢啊？我告诉你，无论如何，小学你得给我念下来，不管是说相声还是练武术啊，你这6年好好学起来。
0: 小学得上完了。
1: 哎，为了怕他蒙他，买一测谎的机器。
0: 用得着吗？
1: 搁在这儿
0: 啊！
1: 一放学回来，说，考多少分？考多少分？考了100分。
0: 哦，
1: 再看这机器，
0: 这是
1: 红灯也亮出声音。
0: 嗯，
1: 他爸爸乐，这算不了我了吧？有机器，听见瞎话就响。
0: 哦，这就是瞎话，
1: 一出瞎话就响。
0: 哦，
1: 说多少分？80。
0: 哟，
1: 说实话，60。
0: 还是假的，
1: 我告诉你，这倒霉孩子给你找找这题，知道吗？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100分，呸，炸了，
0: 好嘛，全是瞎话呀。
1: 你说这后来没辙了，拧不过嘛，这位小相声呢，他父亲带着他上曲艺团学员班那儿考试。
0: 考试
1: 啊！一进门，老师看看他，这不要，这不要，走，
0: 干嘛不要啊？
1: 走，这爸爸赶紧解释。老师是他考，不是我。
0: 嗨、老师也是，
1: 老师看看，过来。叫什么呀？叫于谦儿。一加一得几？一加一得几？
0: 太简单了，
1: 得4。
0: 回去，走，去，走。这都回答不上来，
1: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一加一得几？
0: 还问这个？
1: 12。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0: 还求老师吗？
1: 一加一得几？700。
0: 越来越高。
1: 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一加一得几？
0: 再说，
1: 得几？2。
0: 哎，
1: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0: 啊？还有机会？爷俩傻子，这是
1: 这么灵啊？
0: 还灵呢？
1: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啊！有一回在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0: 哦，那儿
1: 他爸爸去了，
0: 哦，
1: 带着徒弟一大帮，
0: 哦，
1: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0: 别拿你比啊！
1: 爸爸领着徒弟去了，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0: 哦，
1: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更衣。
0: 啊，更衣，
1: 把我那个，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0: 哦，穿红色的。
1: 我说这怎么回事？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0: 啊，
1: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能打人，哗，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0: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1: 没输过，没输过。
0: 哦，没。
1: 上个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又该我了。我拿着红褂子来。
0: 哦，就套一红褂。
1: 哎，上去打，又赢了。再换件，换件红褂子。
0: 这都是红的换的，
1: 是吧？赢了，都是这件半头血。一会儿又上那边，上一大个儿
0: 啊，
1: 1米9高，特别壮。
0: 是，
1: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0: 改黄的了。什么呀，你这？
1: 就这意思，
0: 说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有意思。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
0: 啊，
1: 比这个有发展。
0: 对，我还是说相声吗？我，
1: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啊。
0: 换了吧。换了吧。
1: 学相声，相声不好学。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就完了。不这么简单。
0: 是
1: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0: 怎么？
1: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还你闹不过的，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0: 哦，
1: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0: 也得听，
1: 鼓掌，
0: 这一
1: 下就回家了。你说相声怎么弄？ 春儿，您得乐，
0: 乐
1: 不乐行吗？
0: 对，
1: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
0: 嗨，
1: 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0: 啊！
1: 对口的人民日报，
0: 啊、人民日报
1: 说相声不容易，
0: 嗯、
1: 啊，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0: 哦，还研究心理，
1: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0: 哦，
1: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0: 那倒是
1: 很难呢，
0: 嗯，
1: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0: 那十寸不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0: 啊，
1: 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0: 对，
1: 坑蒙拐骗
0: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1: 那
0: 我们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0: 对，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是
1: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弦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0: 嗯
1: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0: 您再唱一唱。
1: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家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0: 啊、有点意思，
1: 现在这都没有了、
0: 嗯、没人唱，
1: 没人唱、
0: 嗯、
1: 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0: 哦，还有这味儿吗？
1: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0: 对
1: 啊，也是四个行当。
0: 哦，
1: 生旦净丑。
0: 对，
1: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0: 怎么还年轻化呢？
1: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0: 哦，
1: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0: 哦，难看。
1: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0: 啊、哦、好戏。
1: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70岁了。
0: 哦呦，太老了。
1: 这个大脸呐、啊、跟狼似的
0: 到、啊、新疆演去了，是吧？
1: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呵，这是奥特曼，这是。
0: 嗨，这就甭比了。
1: 说的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
0: 啊、嗯、
1: 我都乐了。
0: 怎么说？
1: 好秦香莲呐、啊、
0: 好，
1: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0: 是
1: 啊，我要死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0: 嗯，
1: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0: 小生，
1: 小生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0: 对，
1: 而且表演要潇洒自如。
0: 是啊，
1: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0: 哦，
1: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0: 还要高。
1: 要高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
0: 哦，那么高、啊、
1: 特别高。你像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0: 嗯，
1: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0: 啊。那您唱一唱
1: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0: 学一学
1: 26版啊。
0: 啊，
1: 王少安的唱腔。
0: 嗯。

0: 一个传统戏，不好唱，
1: 够高，
0: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1: 是是，
0: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1: 不常听，
0: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1: 对
0: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1: 改革
0: 啊，竟往歌剧上改，
1: 不是一品种。
0: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1: 那就没人听了。
0: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1: 是，
0: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就甭比了，往一块掺和。
0: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1: 啊，开发智力
0: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
1: 嗨，那还听它干嘛呢？
0: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

0: 是啊，
1: 那就甭唱了，
0: 这是错误的，
1: 对，
0: 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啊。到你看像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1: 啊，小品有，
0: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1: 啊，
0: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1: 啊，那
0: 旁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
1: 啊
0: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这是传统评剧见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啊，
0: 两家都是两口了，这边这媳妇是母老虎
1: 啊，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见骨头
1: 啊，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就不打他，
1: 啊，
0: 这边媳妇能打他
1: 啊，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嘿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1: 啊
0: 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
0: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儿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掉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打了手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海了叫美，练

0: 哎，是这个。
1: 嘿，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是老戏。
0: 这是当年我学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
1: 哦。
0: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1: 哎呀，
0: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
1: 活回去了，那不是？
0: 我希望他活回去。
1: 嗯。
0: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啊。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1: 啊，清朝的事儿，
0: 清装民国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征谷三宴啊，春阿氏啊，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沙子豹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1: 哦。
0: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1: 对，
0: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1: 连本
0: 是好戏，
1: 对，好看。
0: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嗯，
0: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1: 都知道，
0: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1: 怎么叫对儿戏？
0: 小生小旦，
1: 嗯，
0: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1: 嘿，
0: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1: 嗯，
0: 就是监会团圆。
1: 监会团圆，
0: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1: 哦，
0: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1: 那就完了。
0: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1: 嗯，
0: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1: 啊，
0: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1: 哦，
0: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肩板准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0: 啊
1: 啊，
0: 我来
1: 啊您唱着这个，
0: 那你也不能闲着，
1: 我干嘛？
0: 你给帮个忙吧。
1: 我不会，
0: 你是不会啊，
1: 啊，
0: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1: 我就听您唱，
0: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1: 我来这圈
0: 好不好？
1: 可以，
0: 你来这正合适。
1: 怎么？
0: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1: 哎。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0: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1: 我谁装成女的了？
0: 没有是吧？
1: 长得就这样，
0: 这就开始，我来吧，看我怎么写字啊！
1: 哎哎，好，
0: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1: 啊，不多。
0: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哦，让在我背上写，
0: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1: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1: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
0: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吗？
0: 说吧，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0: 我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1: 怎么了？
0: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1: 嗨，说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0: 这个你不合适。
1: 不是，该怎么的呀？
0: 真事儿，真着急呀、
1: 啊！哦，对，带
0: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1: 对对对对对，忘了吧。
0: 情绪呀、
1: 啊！来来来来来
0: 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1: 哦，
0: 动作你得加上。
1: 身上，
0: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1: 那我真趴下。
0: 你，
1: 啪！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0: 你趴呗。
1: 啪呀！这个，
0: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1: 趴这上。
0: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1: 来来来，
0: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1: 这这这这这还得有身。
0: 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们来吧，
0: 来，
1: 没问题。
0: 嗯，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姐姐
2: 啊，
0: 你压着我这笔了。
1: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0: 不怪我，
1: 我这够不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0: 着急别着。再来，
1: 行吗？
0: 再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3: 八达，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0: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啊，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1: 你先等会儿，不行，
0: 这
1: 不行
0: 啊！
1: 你咋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呀、啊？
0: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1: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0: 给大伙儿介绍着，怕人不认识。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吗？
1: 都明白，
0: 那还废话干嘛呀？
1: 赶紧唱，
0: 开始走。
1: 兄弟，看姐姐背上写吧。
3: 苍苍苍苍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0: 小白菜呀，我
1: 还说
0: 漂亮啊？
1: 不是，
0: 他叫水波，
1: 你
0: 完了，
1: 都知道，
0: 打你
1: 我。 情，
0: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1: 就听您唱，
0: 没废话了，
1: 赶紧吧，
0: 可乐意来这个了，
1: 来吧，
0: 来，好玩的，
1: 顺便把姐姐背上写吧，
3: 爸爸，唱黑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
0: 于老师也不错，
1: 说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0: 我夸他，你知道吗？
1: 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0: 不要这个了，
1: 不要，赶紧
0: 直接就唱了。
1: 对，
0: 好，来，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3: 爸爸，
1: 躺开。

0: 举刘系统，官保私仇海良民边保监不思君，破破江湖巡抚趟举都是苦力杀人护着蓝，壮志巡查江南军，不知贪了多少银，铸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闽南怎么把汉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的贪官封权藏冤呐。
1: 郭德纲杀猪，去你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刚才咱们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相声《杨乃武写状》，郭德纲和于谦和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上的是牛群和冯巩，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办晚会》，咱们来共同收听。
6: 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
7: 欢迎欢迎欢迎。
8: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7: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8: 敢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7: 不，我们不需要驴，
8: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7: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在那儿先放一放啊。
8: 放。
7: 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8: 哎呀，还去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你会吧。你会
7: 啊。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取名叫
8: 怎么回事？你把那冷毛驴给俺牵过来。
7: 你会你的啊。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8: 说你呀、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
7: 你接着会。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8: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
7: 一会你的。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8: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
7: 你接着会。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8: 听了
7: 啊。
8: 你说的嘛呀？
7: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8: 导演
7: 啊，
8: 俺是外行
7: 哦，
8: 说出话来不许笑话俺。
7: 那您请讲。
8: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蠢，什么什么之下，之求之懂，太俗了。
7: 有道理、
8: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蠢？
7: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8: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
7: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8: 不是，俺赞助了，
7: 赞助也不行。
8: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
7: 给钱也不行，
8: 不行，
7: 绝对不行。
8: 没商量，
7: 哎，
8: 那俺可就对不起了
7: 啊。
8: 刘秘书，
7: 哎，
8: 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7: 干嘛？
8: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7: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8: 广告
7: 啊。是非常漂亮的唇膏，
8: 唇膏
7: 就是口红啊，
8: 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7: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8: 怎么说？
7: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啊！
8: 哎呦，太好了！
7: 行不行？
8: 行了，
7: 这就完了吗？
8: 这个赞助咱别定了，
7: 是不是？
8: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7: 没有节目可好。
8: 您说说吧。
7: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8: 毛阿敏
7: 在音乐声中。
8: 哦，音乐。
7: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 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9: 哦，马面走是在音乐声中。
7: 对，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9: 嗯啊，
7: 不不，这马敏骑着毛驴啊，
9: 太漂亮了。
7: 哦，我想想，哦对了，马敏穿着小花袄，
9: 对了，
7: 系着花头巾，
9: 对，
7: 骑着毛驴
9: 啊。
7: 坏了，马敏改偷地雷的了。
9: 偷地雷，
7: 这不是有意思？
9: 马敏 啊，
7: 是手持话筒，
9: 手持话筒
7: 走向观众。
9: 马敏是手持话筒，
7: 边走边唱，
9: 走向观众。
7: 漂亮的，
9: 走着走着呢，是觉得线不够长了，
7: 对，
9: 就倒啊倒啊，
7: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9: 啊，
7: 这个合理了，这个绝对不行，
9: 不行，
7: 这不好意思，
9: 那给钱了。
7: 哎，也不行。
9: 那刘明说
7: 啊，
9: 套车吧。
7: 不不不，我跟你说，经理经理经理，
9: 俺还有个活。
7: 虽然马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9: 哪不行？
7: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9: 倒的总经理。
7: 电视上来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不可进）。
9: 嗯，哦，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7: 做报告可不行。
9: 哎，
7: 最多讲一句话。哎，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哎，谜知道吧？
9: 哎，谜
7: 就更好了。
9: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
7: 那天说了个谜语，
9: 是
7: 排了三天三宿我才着。
9: 不，你不妨说说。
7: 太难猜。
9: 谜语我们听听。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
7: 嗯，
9: 是驴可是驴，就是不能骑，
7: 这是
9: 死驴。
7: 嗯，怎么样？哎呀，这个谜语，这是这叫什么玩意儿？这
9: 行了，咱就给了。

0: 好，
1: 还有什么节目？
0: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1: 赵忠祥
0: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1: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0: 边走边说。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
0: 倒着倒着倒着一头驴了。
1: 不，
0: 没有。
1: 赵忠祥
0: 拿的，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1: 没线
0: 没线，
1: 那还倒不出来了。
0: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1: 魔术
0: 大变活人呀。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助演。
1: 赵本山
0: 舞台上放一箱子
1: 啊、
0: 哦，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1: 变成一头驴来啊！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0: 大变活人，
1: 活驴，
0: 活人，
1: 驴
0: 人。
1: 刘秘书，
2: 好车，
0: 哎，驴，大变活驴。
1: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0: 还是个顺毛驴。
1: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0: 下面的节目好，
1: 您说说。
0: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1: 哦，牛群冯巩
0: 穿着民族服
1: 拿话筒，
0: 对，
1: 走向观众。
0: 哎，
1: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0: 倒，
1: 倒，没倒完呢，
0: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0: 那你这是
1: 倒出两头驴来？
0: 哎呦妈呀，
1: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0: 那绝对不行。这样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1: 就不能动了，
0: 这是要求啊！
1: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0: 没错，
1: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0: 内行，
1: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0: 怎么改？
1: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0: 太好了！
1: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0: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甭问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吗？
1: 刘秘书，好车，
0: 我给你搁
1: 下一会儿，
0: 俺不给你比划。跟你说，
1: 怎么？
0: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1: 什么？
0: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1: 有驴，
0: 站过老当骑驴；
1: 有驴，
0: 倒驴不倒架；
1: 有驴，
0: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1: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吗？
0: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我。哎，对，黔驴技穷，
1: 好，这名字好。
0: 哎，
1: 还有嘛节目？
0: 下面节目好
1: 啊，你说说。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
0: 穿六十身童装，
1: 六十个孩子，
0: 对，
1: 哦，拿着六十个话筒，
0: 没错，
1: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0: 我经理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希望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1: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0: 不求你
1: 我算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得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站住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0: 我谢谢你了。
1: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0: 六十个孩子，
1: 六十个孩子，
0: 好像观众，
1: 好像观众。
0: 一转身，
1: 一转身，
0: 奔向天边的绿洲。
1: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1: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嗯。
3: 听过刚才这段牛群、冯巩合说的办晚会。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单口相声。在节目一开始那段《羊奶五血状》里，郭德纲是说到了马三立先生的一段作品《卖黄土》。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就来收听马老这段单口相声《卖黄土》。
4: 说个笑话啊，有人呢问过我，人家说您这个相声里的那个开粥厂。刚一说的前边您是马善人，您说了您是京北的黄土马家，是不是这么开头吧？我说对，是这么入活是这样，黄土马家。捧哏的王凤山怎么会说您是您家卖黄土？有这么一句吧？我说对，他说我们家卖黄土，我说我们不是卖黄土，我们家趁黄土地。去窑哪有卖黄土的呀？这句话，这捧哏这不恰当吧？我说好，我说您提的意见对，当时现在说呀，确实是不恰当。实际上过去有卖黄土的，不是没有，我说因为你年轻，你岁数小，你没赶上啊， 知道，这些年就没有卖黄土的了。从前咱们北京啊，有卖黄土的，冬天烧煤呀、啊，团煤球、摇煤球用。咱们北京这烧煤跟天津不一样，啊，咱们北京吧，那时候要买煤，它是连磨带块一块儿，你买二百斤煤，买三百斤煤，又是煤磨的，又是块儿，反正给你送来，弄一车往你院里往一折。那时候煤也没有几层楼啊，都是小院儿，大院里有小院的，小独院的，三两间的，四五间的。大杂院的都很多，就给你往这一遮，这煤里头呢也有块儿也有沫，那块儿呢当然挑出来，这沫怎么烧呢？你弄煤球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呢它就不粘，它就散了，它就不是煤球了。咱北京这样，天津它不是，天津它是你要煤块儿给你块儿，要沫给沫，要煤球他给你摇好了，他单有人工，他那煤厂的里头他有摇煤球的，咱北京就没有，没有专业摇煤，也北京就有专业，天津的摇煤球嘞、哎、摇煤球嘞、哎、摇黄土嘞、哎、买黄土嘞、哎、咱北京这天津没有，天津没卖黄土的，因为他那有煤球，他卖给你就煤球，咱北京的卖给是煤沫，煤沫子你必须得加黄土，你不加黄土你弄不了煤球，你就得这样。所以他捧哏的才说，哦，你们家卖黄土，卖黄土干嘛呀？那时候确实有一车一车的打城外的往城里头拉，那些小木头车拉着也不远呗，你出西直门外头就黄，不是现在，你现在你出西直门，你出哪个城门，你哪儿找黄土去，都是洋灰马路了，是吧，就是柏油路了，那是出哪，你出哪门都有土，可居家大小过日子，谁能出去弄土去呢？他单有这个有力气人赚点钱吧，又不用本钱，咱有个小车行到城外头，哎，弄一车黄土拉上来，要黄土哎，买黄土哎，谁家都得要个一百斤，哎，来，又不多，钱不多，二十子三十来子，不够一毛钱的那。弄一车这黄土搁上，等买了煤来呢，送来了，煤厂子再给你送来煤块煤沫也给你倒了一地，你就把这煤块挑出来，把黄土呢跟这煤沫子掺在一块儿，掺一块儿团煤球，团煤球呢自己呢你外面劳动呢干活呢就自己攥团上煤球，一般的就要找别人，他单有还有这行串胡同，就单有这摇煤球的，卖黄土单有卖黄土的，还有这个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摇煤球力气活呗，反正摇个一二百斤煤球呢，反正一毛来钱不，反正不够一毛钱也得几十个子儿吧，那时候花大铜子儿，哎，摇煤球哎，摇煤球串胡同，和这两口有个小两口呢，家里要用这煤球。煤也来了，两口子，女的三十来岁，男的不到四十，这一大堆这个煤沫子煤块，拿叉子呢把这个煤块都扒拉出来了，剩这煤沫了，买黄土呢都倒在一块了，折在一块拌，掺上水就能团煤球摇，拿一个笸了，拿一大笸了，拿个大筛子也能摇，谁摇谁干这个。两口子，男的懒汉，女的净图漂亮，不爱干，怎么办？嗯，老搁这搁着，过两天一下大雨，连黄土带煤沫全冲没了，怎么办？咱们得弄啊，行，谁弄啊？谁弄这个？我这刚养了这么长指甲，我指甲刚长出来，我团煤球，我摇煤球，你弄吧。我个活，我这买卖，我这活我都不干。他自己有个旋轴铺，旋轴铺就是旋那个胆子棒的轴啊，桌腿的轴要旋，他雇伙计旋，他都不干，还甩手自在王，哎，掌柜的嘛，什么也不干，怎么办？这，你甭管了，咱们等着吧，反正他得来，听着点儿，有摇煤球的，咱们叫进来，等着吧，不来 少啊，干那个的少啊，卖黄土的多呀，怪牛皮球的少啊。等着吧，好人等着，那家要等着，那家要轻易不来。这媳妇呢，天天得站在门这等着，漂亮。虽然说三十来岁，你一打扮的又爱擦胭脂，你想都爱留指甲，恨不能留挺长指甲了。这人你想想，模样啊，那能不漂亮？嗯，准得漂亮。哦呦，好捯饬，梳大盘头。穿的衣裳要讲究，擦一脸粉，不是，也不是干活的人呢。留挺长指甲，站门口呢，站门外头倚着门框，一边剔着牙，东瞧西望的，又卖单又让人看看自己穿的也讲究，长得模样又漂亮，三十来的岁儿站着，为什么呢？就等着那个过来，摇煤球哎，摇煤球哎，正等着这种工人，啥等不来呀、啊？等两天等不来，怎么办？这门要下雨，就是咱这没墨子，连黄土全冲了，你就甭管了，你就甭管了呗。我有主意，你不是不干吗？我也甭干。你上班吧，你不去吗？柜上你不去吗？柜上不去你呀、啊？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成副食店，杂货。油那儿油，你在那儿油盐店等着。你听我打替数，你就过来。我不打替数，你不用过来。啊，哎，好、哦。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亮亮的，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去，还是不来，没人了。这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儿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过来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准有力气。哎。哎，进来，进来呀、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挺漂亮的人，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小伙子就跟着进来，进来他刮的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管。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2: 阿切，阿切，
4: 打气氛，这一打气氛，爷们打对过油盐店砸出来，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吓得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这爷们他厉害呀，他瞧那生儿子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着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进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就走。他碰上他这么没有，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了，我说你小伙子瞧别让人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嗯，哪儿的？那不都和好了，不到一块儿你弄一腿，你瞧啊，过来干的亮亮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的劲呢、啊？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啊，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我来瞪着，不走，坐着坐着。这小伙恨不能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 啊，这是没墨子，受不了受不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着呢，耳朵都黑了，满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这样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澡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儿没花，二百多斤煤球有了，挺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儿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卖单了，漂亮、啊，又在门口站着，咱们挺漂亮，还得倚着门框，这胡同就站着呢，公园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又走这儿，一瞧，哎，哎，进来了，来，这人。就活了，哦，真快，都说完了。
3: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段卖黄土，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寂寂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然而由于动荡的政局，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京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持续至10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不过限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是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30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颇为可惜的是，翁文浩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原失之交臂。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浩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原其实就在他们这条路线北部不远，但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尽管对集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翁文浩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浩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因为那场地震集震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它发生之后38年。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

0: 派郭增建等六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那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了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1: 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介绍说，为期一个月，在集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灵宝经海原县城南至甘岩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西北向，长约100公里， 此前从未被提及，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原县的甘岩池至西安州之间。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突破。 郭增建说，例如前震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原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和动物。实际上，海原大震时还有不少关于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 而且有人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如顾源县志记载道：“象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十丈，震前忽墙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即是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 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时节正值隆冬。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也曾提及。 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 震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5-6天，入夜狗不断嚎叫。 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的2月4号， 辽宁省海城发生 7.3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 和短林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 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的考察。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 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郡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的公路路基，四下暴土扬尘。柴赤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三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赤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子拥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所有历史。柴赤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的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并且这一片地区地广人稀，人为破坏的很少，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自然破坏也少。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在科学研究领域，入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赤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但对脚下的地球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的艰难，就是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难面前，人类愈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了，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鲜有成功。海原大地震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留存在黄土高原的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依然待解。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20年12月16号的夜间，地质学家翁文浩身在北平，房内电灯忽然摇摆，他大概想到了是地震，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幸好电灯的摇摆程度不大，没有伤人。翁文浩何许人也？作为中国地质学界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人为张宏昭和丁文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仿佛木匠界的鲁班，都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接下来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地质学家翁文浩等人的海原地震考察。那个时候，震区的交通不便，传播信息的渠道也有限。
0: 等北洋政府接到甘肃地震的消息，一方面开始筹款，一方面成立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六人组成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翁文浩任团长，他与谢家荣同属农商部，教育部派王烈、杨景吴参与，苏本如、易寿凯两人隶属于内务部。这次考察的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赈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但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系焉。也就是说，这次的勘察除了调查震区，还有沿途考察地质的任务。若是能够明了地震与地质的关系，便是再好不过了。1921年的4月15号，调查组从北京出发，他们先搭乘火车，沿京绥铁路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然后骑骡马，坐骡车，行程十分的缓慢，经银川、中卫到达兰州，接着由兰州东行，从定西至会宁、静宁、隆德各县。此时已见房屋四处倒塌，震象惨烈。调查组继续北上，到固原、海原一带，离震中越近，灾情越发严重。那里是黄土覆盖区，人们多生活在窑洞中，窑洞一塌，人埋其中，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考虑到经济、时间等原因，六人分作三队，翁文浩留着继续考察震区。此时余震不断，最强达 6.5 级。我曾亲见甘肃固原县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国九年的地震横截为二，但并未崩塌，不过上截与下截旋转了好几度的角度，这就证明地震时有一个旋转的力，只不过这个力不是很大。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翁文浩身上带的是文银，有时有钱没办法花，再加上灾区满目疮痍，吃住条件有限，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不敢奢想其他。他因此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走路头重脚轻，差点不能完成调查任务。此次考察共历时4个月，翁文浩勉力完成，辗转到黄河边上，乘船至包头，又沿京绥路返回北京。另一对谢家荣在平凉小住后与翁文浩分别，余父独行，经华亭、秦安、通渭、狄道而返于兰州，父子兰州启程向西，至西宁入青海境，寻大通河，横越祁连山，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他大体走了古时候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另一队王烈向南，穿过震区，由甘入陕，越秦岭，跨汉水，一路照例进行着地质勘察工作。要说这次调查方法，除了实地考察，几人同行的路上，对于调查资料互相讨论，多有启发。预先准备好的调查表邮寄给震区各县知事，主要调查内容有人口伤亡情况、地震发生的时间、各县地震现象、地震时的气象、余震等。调查表发出去，返回来约有30-40份。由人口伤亡涉及地震烈度，既然全国都有震感，各地的震感强度到底多大呢？调查之前，他们也印就了一些表格，约有5-6百份之多，统计范围则不止甘肃一省，波及陕西、河南、四川、湖北、山东、山西及青海等省。调查表发下去，大部分都能返还。就是通过这次调查，知道这次地震震动最凶的地方有海原、固原、静宁、通渭、隆德、会宁、靖远七县。地震共死人234170人。有学者在21世纪初对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进行重新的评估，补充了上次调查

遗漏的一些统计资料，得出那次地震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7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28万多人，大约30万人受伤。为何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谢家荣认为原因有五个。第一个，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地震时容易坍塌。第二个，这里的居民多住在窑洞里，地震时窑洞塌了，很少有人能逃得出来。第三，另有一些房屋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船，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房子的建筑材料抗震能力有限，遇到地震自然立马坍塌。第四，那次地震发生在晚上，乡民日落而息，都在睡觉。第五，地震恰逢冬季，气候寒冽，即使地震时侥幸逃脱，救灾没有及时跟上，灾民流离失所，也多被冻死。考察结束后，大约在8月中旬，翁文浩先后向北洋政府上交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魏调臣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明确提出了一套减轻震灾的对策。也就是在这次的考察之后，防震减灾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在这次大地震之后的第9年，翁文浩将他所写的有关地震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地震》。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强调，地震频多而烈之地，与建筑之位置及方法，必须预为讲求。震灾继承之后，则必须赶速救人、止火、接济粮食、修结地方、开通水道、修整交通，此为无人对此不可抵抗之天灾所应尽之人事，成能力尽人事，则天灾亦未使不可减至最低之程度也。这在现在几乎是一种常识，用不着强调，但放在100年前，这可就说不定了，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后来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李善邦先生对这次调查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翁文浩等人这次的考察调查地震之前因后果，证明该地质构造与地震有密切关系，且考证书典所记恒以地质学原理，后来从事于此道者遂得研究之门径，故翁氏实为我国开现代地震研究之门者。可以这么说，翁文浩、谢家荣等人前往海原等地的考察，便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发端。有实地考察，自然有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的先河。海原大地震后，地震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发展起来。1930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领导建立了由李善邦主持的我国第一个地震台北京雾峰地震台，同时出版刊物，从事国际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继之接着讲蓝宝堂的故事。

他不是把40元银放到当铺里当了2元吗？他娘就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40元的元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夹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3-4年，他忽然托人带了80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夹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啊，便飞奔到岸边来。他却早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到树上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什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什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诊所，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40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一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等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办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来，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这不独无赖，竟是灭绝天性的了。他还有无赖的事儿呢。他管带海航拆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急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了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房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附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簸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那提调被他颠簸的呕吐狼藉，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漂了3天才驶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下正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被侄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窜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方才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调狼狈不堪，到了岸上见了钦差，回完了公事话，正要诉苦，才提到了海航管带4个字，被钦差拍着桌子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虽然是无赖，却倒也爽快。虽然是爽快啊，然而出来处事究竟不宜如此。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拆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福波轮船，他是广东人，因为福波轮时常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小颂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就少，都被那位何孝廉订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订下的2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的他是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这取快一时的有什么好处？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的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哪一国的了。总而言之，这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

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的海口里来啊？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支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地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愤愤地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地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民省大吏非独不讲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20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斩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的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这又为何？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般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唯有他恨得最厉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变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消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带他装旱烟时偷掺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掺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哪里肯吃啊，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哪知道医生也是受了会主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住，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吗？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就是连旱烟都不吃啊，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银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啊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何家人都无精打采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办法，只得把那个旧厨子又叫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何家都好了。那难道这韭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吗？韭菜里面虽不能下呀，外国人饭后必吃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再掺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瘾了。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了，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

0: 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
1: 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
0: 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我问，开拓生番的地方开拓了多少？机智说，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予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们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玩玩，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儿。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了结了。谁知过了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道，说是凶手的亲戚见他来抵命，以服五人之术的。你说奇不奇？我正和季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季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说，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儿？季之说，这看本官做的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啊，这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了。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这个哪里说得定啊，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脚刑部的丁峰文书，凡是丁峰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它退回去。只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脚，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子弟，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降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内间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茁壮的，轮流到内间去陪他住宿，希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儿迟早却不由人做主，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聂司和府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纳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会同了书吏，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两路丁峰文书，一路是云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地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

0: 等一站站的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知道错了，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刑部搪塞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呢，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厉害吗？耽搁了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嗨，这个谁还打听他呢？那文书何以要用定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捻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那不怕人家偷拆了看吗？怕什么？拆看定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个定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把它弄残缺了就是了。那弄残缺了就怎样呢？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了。从前有一个出过事儿的，这个周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侥幸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要是烧了壳子那就没办法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5000银子呢，那鸦片鬼没办法呀，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稀奇，怕东翁要赖，必先得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办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定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拼命，他偏不肯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这里发出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吗？也不过照旧封好了发出去罢了。以下站站如此，只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是个空白，他哪里想得到是半路换掉的呢？无非是怪力不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带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这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吗？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没命的去追回那5000银子。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被他硬讹了5000银子，如何不懊悔啊？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是形容人家呢？说话时，树农着人来请我到账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树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你真要干这个吗？
1: 哎，无论干不干，访刻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
0: 说着取出那横拨批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它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儿，验的大小对了，然后磨了那三个字篆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儿，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树农看了说像得很，另取一张薄贡川纸来盖了一个，蒙在那横批的图书上去对时，看了又看，
1: 好奇怪呀，竟是一丝不走的。
0: 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连横批一共拿给季之看去。季之也笑说，
2: 哈哈，居然冲得过了。

0: 季翁啊，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不合和你做了这个假，你倒要提防我做贼起来了。只是印色太新了，也是要看出来的。我学那苏画家撒上点陶丹，去了那层油光，自然不新了。这个不行，要弄旧它也很容易，只是卖的东西我要分用钱呢。哈哈，阿弥陀佛呀， 人家穷得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用钱呢。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渴望个三七分用呢。哈哈哈，爸爸爸，我卖了好歹请你。你说了那什么法子吧，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 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陶丹，那一层鲜红火气的很，哪里冲得过呢？哦，那么我知道了，你哪里是什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燕顶的工匠。说的季之也笑了，本来作假是此刻最驱使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
1: 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呢？何况别样啊。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尉迟敬德天天练功啊，结果这一天呢，正在那练功呢，有打树林里走出那么一个人来，头戴一顶扎巾，身穿一件黄布道袍，腰系着丝绦，脚穿多耳麻鞋。哎呦，

你看上去好像有些威风，但是别跟人打。边儿，你说你天天在这瞎练干嘛呢？练这玩意儿没用，还不如啊回家睡大觉去呢。你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尉迟恭本来就火爆的脾气，一看这酒鬼这年岁啊50多岁，说俗不俗，说道不道。尉迟恭说，你是什么人呢？你在这偷看我练武，还过来嘲笑我的武艺。我念在你喝醉了酒，不跟你一般见识，赶紧给我离开，否则惹恼了爷爷，我有你的好看。哎呀，那能耐不大，脾气不小啊，还有我的好看。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够怎么给我好看。小伙子，忠言逆耳，是不是听我说你两句有点不爱听啊？我告诉你，这是我说了，别人呢都不稀得说你。为什么呢？你练你的呗，练你的练好了练坏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天天吃着干粮，然后在这里浪费粮食，练这种没有意义的武干嘛呢？别人不稀得说你，也就是老夫我呀，在这里看你几天了，觉得你在这浪费光阴，所以呢今天喝点酒过来呢，多言几句。我劝你算了算了，别在这练了，丢人现眼呢，练这玩意没用，根本打不了人。尉迟恭说，你再说我掰掉你的牙。是吗？掰我的牙？哈哈哈哈。小伙子，我看你这意思不服啊。不服没问题啊，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今天喝醉酒了吧，走路我都不稳当，我现在看你呀都仨人，哎呀天旋地转的。但是你别看我这样，就你练那拳呢，照样沾不了我的身，照样打不着我，你信不信呢？不信你就来了，往我身上招呼招呼，你看看我说的对也不对，你练这玩意白练，根本不是打人的拳呢。醉鬼，不要在这挑衅，快快离开，否则休怪爷爷这拳头无礼，我真要揍你。是啊，我告诉你了，来来来，不服就来来，我就站在这里，我看看你能不能揍得住我。嘿，尉迟恭一看你这小子喝醉酒欠揍啊，既然这样，我给你数数皮子，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招拳，尉迟恭啊往前一根步，啪就一冲天炮啊，对着这酒鬼就揍过来了。这酒鬼该来来得好，这拳不中用，一里外斜，好像根本站不住似的，身形往旁边这么一踏，唰，尉迟恭这一拳打空了。尉迟恭啊拿着胳膊一扫，就尉迟恭这胳膊跟那小房船子似的，打在人身上骨断筋折呀。这人把头一哈，肉由打头上打过去了。尉迟恭脚下啪一铲，这人不动不动不动不动，双脚啊好像根本站立不住似的，来回这么一倒腾，也不知道你怎么倒腾的，反正尉迟恭这一腿没缠住人家，扑通，结果这位没等尉迟恭揣身上呢，扑通一下子他先摔倒在那了。看那意思呀，酒喝太大了，根本站立不稳，刚才抢了几步自己把自己绊倒了。尉迟恭一看，你这酒鬼呀，这可是你自找的。他一哈腰过去，伸双手就想把这酒鬼由打地上拽下来，揉怎么的给扔一边去，一哈腰要抓这人，结果这人呢由打地上啪一下子双腿一剪，啪，尉迟恭赶紧的一扑了脸，怎么的以为人家踹自己脸呢，啪啪用手一扒拉这人。

0: 人的双脚，这人根本的不让尉迟恭扒拉住啊，身形一拧，肉一下子把自己啊甩出去两米多远。哎，尉迟恭身子呀有些使劲使老了，身体往前倾，那人呢啊啪脚一落地，一转身直溜就转到尉迟恭身后去了。这人身形真快呀，尉迟恭这身子都还没等趴下呢，这人已经到身后了，一抬脚，哎，在这把啪一脚踹到尉迟恭屁股蛋上，扑通，尉迟恭往前抢几步，摔了一个嘴啃泥呀，这下尉迟恭不干了，由打地上爬起来，抡双臂，呜呜，奔身后的人来了。那人一看，打，怎么的？左躲右闪，尉迟恭抡开双臂，呜呜呜，唰唰唰，呜呜唰唰唰，抡了得有四五十下子。这位醉鬼一里歪斜，左躲右闪，上蹿下跳，四五十下子根本没沾人家身上啊！唰，这人呢一转，又转到尉迟恭身后了，一抬腿，啪，又踹到尉迟恭屁股蛋了，扑通。抢几步又摔了个嘴啃泥呀，尉迟恭爬起来抡拳再打啪啪啪啪，又抡人家几十下子，仍然没沾到衣服，人家仍然一里歪斜，唰钻到尉迟恭嘎着窝底下，伸出两个手指头往上一捅，啪呀，尉迟恭当时啊这左胳膊抬不起来了，拿右拳抡的打的砰，这右胳膊一麻，也抬不起来了。这时尉迟恭啊有点害怕了，这俩胳膊都发麻呀，打了半天没沾到人家这醉鬼身上一招啊。尉迟恭知道这下是遇到高人了呀，尉迟恭站在那里不打了。这醉鬼一里歪斜转到尉迟恭身前，怎么样啊，小伙子，我说的对也不对呀、我说你打这拳呢花拳绣腿，中看它不中用啊，你还不服？刚才打了我多少拳了？得100多拳呢吧，一拳也不全呢，现在你这拳还抬起来吗？抬不起来了。你说你天天在这练什么劲儿啊？你这跟谁学的？这不是误人子弟吗？以后如果真的见到高手，一伸手你小子就得被人干趴下呀，就得被人踹屁股蛋，摔一个嘴啃泥呀，不服不成啊！你那东西呀、花拳绣腿根本的没用。尉迟恭知道今天遇到高人了，尉迟恭啊，你别看鲁莽，他不傻呀，赶紧扑通一声，双膝一屈，就跪地上了，拿头往地上撞啊，这两个胳膊发麻，没办法扶地，只得呀在那里好像是俯卧撑似的啊，当当当当，给这位啊磕了得10个响头。别磕，这是啥意思呀？为什么给我磕头啊？尉迟恭啊捉嘴笨腮，这人呢不大会说话。这位先生啊，你这功夫比俺尉迟恭那高出不知多少倍呀、俺这功夫确实不行，刚才有所冒犯，请先生多多恕罪呀，还望先生能不能教一教尉迟恭啊，我能不能跟您学下艺？我要拜您为师啊！刚才要揍我，现在要拜我为师啊！真的假的呀？是真心是实意不？真心实意，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师父，俺尉迟恭自幼爱武啊，只不过家境贫寒，没有富裕的钱去请那高明老师啊。今天见到先生，我觉得您比那些老师都高明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所以我尉迟恭 愿拜先生为师。我告诉你，我可是个酒腻子呀，能不能教得好，我可不敢肯定。只要先生肯收俺为徒，俺一定认认真真的跟先生学习。那好，我呀还得看看你的资质怎么样啊。哎呀，反正我看你够笨的，赶紧起来吧。谢先生。不好起呀，俩胳膊使不上劲儿啊。这人哈哈一笑，过来一抓尉迟恭俩胳膊，嘎巴这么一拧，立刻尉迟恭啊就觉得不麻了，晃动晃动胳膊，恢复如初了。你看这个老师啊拜着了，这肯定是武林高手啊。乐得尉迟恭趴地上又磕仨头，这才站起身来，嘿嘿嘿，一个劲的傻笑。哎呀，这醉鬼看看尉迟恭个子倒不小吧，只不过人笨点儿，不想对我说点啥呀。你是我师父，我以后就跟着你学武。嘿，行，这客气话呀一句不会说，你就不问问我姓字名谁吗？啊，对了，不知道师父，您尊姓大名啊？就别尊姓大名了，我要不提醒啊，哎呀，看来我这名字你都不乐意问呐，还得我自己告诉你。我呢姓李，我叫做李有白，人送外号叫我西方醉长庚啊。长庚星你知道吗？
1: 长庚星，
0: 我听老人说过，不是太白金星吗？
1: 对，
0: 就说呀，我是长庚星下界，只不过呢这长庚星啊喝醉酒了，我呢是天天的爱贪这杯中之物啊，一年四季365天，我呢基本上366天我都得醉呀。
1: 干嘛366天醉啊？我把来年那一天也醉过来了，反正是天天喝酒啊。
0: 哎呀，这一辈子呀也没收过徒弟，前几日啊我又喝醉酒了，晚上我醉不当枪，就醉倒在这树林当中，早上就被人打拳的声音给我惊醒了。我一瞅啊，就你小子在这打拳呢，我一看你这拳法就知道不行啊，这是没有经过高人指点啊。我在这里观察你小子好几天了，发现你这人呢确实很认真，练武也很刻苦。哎呀，这么认真的一个态度，学的武不咋样，这不就把人练坏了吗？也是我这个人呢爱管闲事儿，所以今天才出来呀，指点指点你，点化点化你。你这小子呀还有点慧根，还知道 party 上给我磕头拜我为师，看来呀也是咱爷们有缘。行啊，我呢就收下你尉迟恭、尉迟敬德为徒了。尉迟恭一听，哎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哎，别说你的名字了，就是天文地理、过去未来，你师父我那也都是知道的，要不然我能叫西方醉长庚吗？
1: 那不知先生您尊居何处啊？您住在哪呢？
0: 我呀就住在山中，你要是不嫌我那住处荒僻，到我那里咱聊一聊。
1: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我要拜望拜望先生的福地。
0: 扶什么地呀，跟我走吧。就这么着，这李有白呀带着尉迟恭转过几个山头，就来到了一处茅屋之前呢。一看呢，两间茅草屋扎那么一个篱笆院，篱笆院里乱七八糟，反正是也没得收拾。这位一推篱笆门，进来吧。门一响，有打屋里呀出来一个小童子，童子一看，哎呦，师傅，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看见没，这是你的师兄啊，过来叫师兄啊。
1: 师兄好，尉迟恭赶紧行礼，师弟好，师弟好。
0: 尉迟恭心说，嘿，你看，先收的人家，我成师兄了，
1: 不过小童子年岁也太小了，也就是八九岁呀，穿着十分朴素。去烧壶茶去，款待一下你的师兄。
0: 是，
1: 小童子赶紧去烧茶了。这李有白带着尉迟恭就来到茅草屋之内。嗯，坐吧。我说尉迟恭啊，那从明天开始你就跟我学。
0: 我就跟先生学。
1: 那好，那你就别到那个树林那个地方练武了，就来我的住处吧。每天早五更之前你就过来。哎呀，我这酒醒没醒还不知道呢，反正酒醒了呢，我就在此调教你武艺。别的我不敢承诺，有那么一年半载的，你这功夫就得高出一大截子。
0: 哎呀，多谢恩师。
1: 把尉迟敬德给乐坏了。由打这天开始，尉迟敬德每天早晨天不亮必来这茅草屋找这李有白学习武艺呀。有的是李有白呀，前天宿酒还没醒呢，醉么刀枪之点，反正十天得有九天这样的，有一天清醒的，那好好的就调教尉迟恭啊，教尉迟恭拳脚，教尉迟恭拉弓射箭，教尉迟恭各种兵器，另外呢，提升尉迟恭的履历。人家有一套的科学方法，你瞎教胡教硬教那不行啊。有人家这一套科学方法，人家又懂得这些武术，尉迟恭又是认真学习，果不其然呢、也就过个半年多，尉迟恭自己都觉得这个能耐比之前长了一大截子呀。十八般兵器拿起来都会使，最喜欢的就拿铁棍儿，哎，剪也好，编也好，哎，尉迟恭啊喜欢这东西。嗯，李有白一看，哎呀，看来呀咱俩真有缘呐，你居然喜欢编，喜欢剪，好啊。哎呀，既然如此，我就着力的在这些兵器上教你，传给你剪，传给你编呢。李有白呀眼珠转了转，不传给你剪了。目前天下呀有识剪使得好的，山东有一位秦琼秦叔宝，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威震山东半边天。人家是祖传的64路秦家剪法呀，如果说我再传你剪，怎么也比不过人家。这么着吧，既然你喜欢铁棍，我呀就传你鞭。其实这个剪跟鞭的使法差不离啊，只不过呢这鞭带结，有时候还能挂别人的兵器。哎，这一点倒是鞭的特色呀，我传给你鞭你看如何呀。多谢恩师，你传我什么都行。好，咱着重的就练鞭。就这样啊，李有直传授给尉迟恭72首伏虎鞭法。传说那伏虎罗汉那就有一条钢鞭呢，用这条鞭能够降服神虎，所以72路伏虎鞭法。尉迟恭啊跟着李有白好好的学习，又学了一年呢，把这鞭法练得精熟无比呀。好啊，要么说咱们爷俩有缘呢。哎呀，你喜欢编，我也呢会教编，你这么一学呢，就你这编法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比我厉害。为什么你履历过人呢？这编在你手中那可以说威力倍增啊。为什么说咱俩有缘呢？刚才我说了，我会教编，你又爱练鞭，另外还有一点，你师父我呀还真有一对宝鞭，只不过这鞭呢太沉了，一直呢我也没使用。哎，没想到啊遇到这么一个好徒儿。行了，今天师父我高兴，把那一对钢鞭给你取出来，也算师父我赠送你的一对兵器吧。
0: 哦， 尉迟恭一听，眼珠子瞪多大呀？是啊，哎呦，那有好鞭，为什么原来不让我使呢？
1: 那原来不能让你使啊，谁知道你鞭法练成什么样呢？如果练得不咋地，为师还不给你呢。哎，这叫缘分未到。今天呢，缘分到喽，我呀给你取鞭去。
0: 李有白呀，到了自己的屋中，翻箱倒柜，这位也不知道把那对鞭呢藏什么地方了。总之啊，后来是拖了一个大匣子出来，哎呦，把这李有白累坏了，这玩意太沉了。来来来，快快快，接过去，接过去。尉迟敬德把这大匣子接过去，打开了，放到旁边桌上。啊，嘎巴，把盖子一周，里面呢露出一对黝黑黝黑的18节虎尾钢鞭呢。哎呦，尉迟敬德一看就爱上了。这鞭呢，你别看是钢铁打造的，但是呢，用那砂纸水磨磨的，非常的光润呢。那可以说呀，是乌黑当中闪着金光啊。赶紧双手一抄，嘿，沉甸甸的，这得多少斤？
1: 总共64斤。
0: 你看呢，有一根细的，有一根粗的。细的叫做雌鞭，粗的叫做雄鞭，这叫做雌雄虎尾钢鞭呢。雌的重28斤，雄的重36斤，总共是64斤。尉迟敬德把这一对钢鞭拿起来仔细一看，哎，老师啊，这地方怎么还有字儿啊？写的是什么呢？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西方最长庚李有白赠送给尉迟恭一对宝鞭呢、这宝鞭有个名字，叫18节雌雄虎尾鞭。你看，这尉迟恭跟秦叔宝，这未来的俩门神爷爷，一直到咱们今天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贴门神，哎，大多还是贴这两位，一个使剪，一个使鞭呢。秦琼那剪叫做虎头培楞金装剪，尉迟恭这鞭叫18节雌雄虎尾鞭，一个是虎头，一个是虎尾，这两员神将把这虎头虎尾掌中一攥，那就等于扶住一只虎啊，这就是虎将啊。 要么人家俩人能成门神爷呀，哎，有这缘分。哎呦，尉迟恭往手中掂了掂，高兴坏了呀。哎呀，雄鞭重36斤，雌鞭重28斤，往手中一托，那犹如擒住两条角龙一般的，正合适。要再细点就轻了，要是再粗点握不住了，那玩意沉了也不必要，正好左右64斤，嗯，刚刚合手啊。把尉迟恭啊给乐坏了呀，拿着一对鞭翻来覆去的看半天，那真是爱不释手啊。最后把鞭一翻，把那鞭尾巴就鞭嘟鞭把给拧过来了。这个鞭把的最底端它不是尖的，是平的，四四方方，就像一块印章似的。他发现呢，每把鞭那鞭把头好像都篆刻着两个字。
8: 什么玩意儿？
0: 尉迟恭虽说呀跟随父亲读过2年书，学过一些字，眼巴前的字认识点，但是这文化呀毕竟要差了很多呀，尤其是篆字他不大认识。看了半天，这字好像是个林字啊，这字，哎呀，这字怎么跟 我看着他熟悉，想不起来了啊啊啊啊。旁边的西方最长庚李有白乐了，尉迟恭啊，我没说嘛，咱俩有缘呢，我为什么要收你为徒，要把这一对钢鞭交给你，我就觉得呀，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呀。当我第一次看你练武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呢，我观察你几天，然后侧面又一打听，哦，我知道你姓尉迟，叫尉迟恭、尉迟敬德。哎呀，当时啊，我就想到了我这一对钢鞭呢。哦，师傅，您这话什么意思？徒儿我没大明白。你有所不知啊，我这一对钢鞭呢，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买到的。可能这个人呢是个盗墓贼，反正是啊，拖着这一对钢鞭在古玩市场那边沿街叫卖，但是有人看到这钢鞭呢都摇脑袋，觉得这玩意儿也不知道是哪个名人留下来的，看不出什么痕迹。另外就是钢鞭没啥

可能原来的主人呢复姓尉迟，人家做这个标记。那这瓷边上这俩字儿是什么字儿啊？瓷边俩字儿啊，你来看这个字，你不认出来了吗？这是个林字。另外一个你仔细看看，那是个宝贝的宝字，宝林二字。哦，宝林二字，这是尉迟，这是宝林。难道说原来这对鞭的主人叫做尉迟宝林？也可以有这么一猜吧。另外呢，也有可能是打造这个鞭的这个工匠叫尉迟，或者说叫宝林，也或许呢这个宝林是个寺院的名字，宝林寺。那尉迟呢，那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宝林寺哪个和尚的俗家的姓。反正是啊，这上面有这四个庙字，尉迟什么意思我不得而解。但当我知道你复姓尉迟的时候，嘿，我觉得呀，这对鞭那不就是给你的吗？而且你跟着我学会了72首伏虎鞭，练得这么精熟，这对鞭对你来说又正合适正合手，哎，这就是缘分呐，老天赐你这对鞭呐。于是乎还不跪倒接鞭，得有个仪式啊。尉迟敬德赶紧的恭恭敬敬跪倒在地，双手往头上一举。李有白一点头，尉迟恭啊，这对宝鞭跟你有缘，为师今天将它赐予你，你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这对宝鞭呐。老师，我赠你一句话，你要铭刻肺腑，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你看这老头给尉迟恭这么一句谶言吧，那意思呢，想让尉迟恭啊好好的爱护这对兵器。那兵器是大将双臂呀，你得好好爱护它。所以呢给这么一句话，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你可记清楚了。谢恩师，弟子铭刻肺腑，一定记住鞭在人在，鞭断人亡。俺尉迟恭与这对钢鞭同生共死。好，接鞭，谢恩师。尉迟恭啊，这才双手把这一对钢鞭接过来了。这李有白咱说了，他的意思呀，让尉迟恭好好的爱惜这对钢鞭，所以给编了这两句话呀。结果这两句话未来也要了尉迟恭的命啊。怎么，什么东西那都有一个使用寿命啊，兵器也是如此。你再宝贝的兵器，三长两短，我大陆陆宝剑削铁如泥，你老砍老砍，你砍不两天它也卷刃，时间长了也会崩也会断，什么都是啊。现在的武器也是如此，原子弹啊导弹那也有使用期限呢。这一对鞭那钢铁铸就，那玩意也够脆的呀。尉迟恭仗着这一对鞭驰骋疆场，打了一辈子仗啊。到后来尉迟恭为了救他一子，未来的白袍大将薛仁贵，他是鞭撞宫门呐，一下子这鞭呢用力过猛，打在宫门上嘎巴一声，把双鞭震断了。尉迟恭当时就想起李有白这倒霉的两句话了，鞭在人在，鞭断人亡，这又预示着我要亡啊，这老天要灭我呀。尉迟恭一个急火，光着一脑袋撞死在宫门之上啊。要不是有的时候啊人少说话，尤其像这种谶语这种预言性的东西，少讲少说，
对人这个心理

呀，不知道会造成多的影响呢。那现在李有白不知道未来的事儿啊，尉迟恭那也没想未来会发生那事儿，高高兴兴的把鞭收起来了。这下师徒两人都非常高兴啊。就这么，尉迟恭跟着李有白学艺又学几年呢。这时尉迟恭已然长到了18岁了，成年了。尉迟恭的家境呢，那更贫寒了，更没什么东西了。那叔叔伯伯们也不能老管尉迟恭啊，你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我们已然把你养大成人了，未来你就得自己顶门立户了。李有白一看，你们不管我这徒弟呀，我管。我说尉迟恭啊，你还没定亲吧？哎呦，师傅，你看我家呀穷成这样，谁能够嫁给我呢？我没定亲，想定亲吧？想定亲吧？啊，问你想要老婆不？这尉迟恭挠挠脑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谁不想要老婆呢？想要老婆呀，师傅，我给你一个。你看人家这当师傅的啊，给这徒弟操多的心吧。尉迟恭一听，你给我一个，你往哪给我老婆去？哎，李有白说，你不知道啊，你师父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就是我姐姐的姑娘啊。我那姐夫姓梅呀，生了两儿一女啊。这俩儿子稍微的比你大2岁，叫梅国龙、梅国虎。这姑娘叫梅国翠，哎，没事吧？那姑娘今年17岁了，比你小1岁，到现在还未出嫁呢。我看我这外甥女儿就挺好的，我呀说说去，把她许配给你。不是，我这么穷，那人家能相中我吗？哎，我看上你就行了，我跟我姐姐说去，我姐姐不是一个嫌贫爱富之人。就这么着，李有白找到自己姐姐，为自己的外甥女儿提这门亲事。我有个徒弟尉迟恭、尉迟敬德，是我一手把他调养起来的，那品德没得说呀，武艺更没得说。小伙子呀，长得虎头虎脑的，哎，也非常强壮，双臂有一把的力气呀。你别看现在家庭有些衰落，但是人家家祖上那可光荣过呀，当过官啊。就我这徒弟，假以时日，未来要是朝廷需要人，他要是为国效力，那肯定是一员大将啊，未来前景不可限量。我这外甥女儿也身大袖长了，老的不小了，一直也没出嫁。这么着吧，我呢做舅舅的，从中作媒，就把她许给我徒弟，就这么地了。啊，许给你徒弟？你刚才说了，你徒弟家境不好，那让国翠嫁过去，岂不是跟着受罪吗？哎，这人原来呀没有长大成人呢，现在年岁大了，该顶门立户了，有个家，这才叫成家立业呀。先有家，然后让他立业，他怎么立业？我呢有一些积蓄，我把我的积蓄全拿出来给我这徒弟，迎娶你的姑娘，这还不行吗？啊，他小两口结婚能有多少钱呢？剩下的钱给他呀置办一间新房，看看还能不能买2亩包田。另外呢，我这徒弟有一把子力气呀，平常我们爷俩在我那里经常生炉子打铁，我看呢他对打铁这事儿哎颇感兴趣。这么着，我呢再在他家门口再给他搭一炉棚，给他弄一铁匠铺，让他在那里打铁为生，那不就养活你的闺女了吗？你闺女老的不小了，那找谁不是找啊？找一个贴己的、知心知底的，那多好啊！听我的没错，姐，我你都不信，你还能信谁呀？这李有白，你别说呀，为徒弟的事真上心呢，得不得，得不得，在这里最后还真就把这梅李氏给说动了，那看看尉迟恭。

工吧。领来尉迟恭，没理事一瞅，哎呦，这大汉呢真是招人喜爱呀，一看就是一把力气，而且呢看人面知其心呢，一看就是个厚道直爽之人。嗯，找来自己俩儿子梅国龙梅国虎一商量，这俩儿子也像了一下，行，这小伙子我们看可以。嗯，先呢让他打铁，看看能不能养活我妹妹，如果能养活了当然好了，如果说打铁生活再有困难，我们呢慢慢的在衙门口也算站住了脚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我这妹夫介绍到衙门那里去，他有一身武艺呀，跟着我们一起抓差办案，那不也有口饭吃吗？哎呀，好吧，没理事啊，他的丈夫早死了，现在就得听儿子的，一听儿子也同意，一问姑娘，姑娘啊也没什么意见，我这事儿人生大事全凭舅父母亲做主，那好吧，就这么着把这梅国翠嫁给了尉迟恭啊。那年代两个人结合非常简单，哎，跟现在不一样，哎呀，有的还要彩礼呀，要好几十万，哪那么多事儿啊？那年代呀，是男的是女的，俩人健康看对眼了就能结婚呐。未来过活怎么样，两口子一起去奋斗啊，小日子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呀。俩人结合了，尉迟恭啊，对自己的老恩师那是感恩戴德呀，也自己啥都没有，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连媳妇儿带房子全给自己解决了，后来还给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在自己房子外面专门搭了一炉棚，里面架起炉子，让尉迟恭就在这里当了铁匠了。平常啊，给这十里八村老百姓打个犁啊，打个锄啊，给马钉个掌啊，反正是以此为生吧。没事跟了尉迟敬德之后，夫唱妇随呀。你别看尉迟敬德是个大老粗，对妻子是非常尊敬啊，人家懂得那得相敬如宾呢。所以夫妻俩结合之后，基本上没红过脸儿，小日子过得倒也红火，起码的来说两口子能果腹，时不时的尉迟恭会看望自己老恩师，给老恩师啊带点礼品。就这么着一晃六年，这六年期间两口子倒也恩爱，但是美中不足，一直是没孩子。一直到尉迟恭24岁的时候，这时啊杨广要招天下之兵去伐高句丽，这高句丽传到了朔州，但这个时候梅氏夫人怀孕了。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您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有感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有感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10%到20%，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有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1/3甚至是1/4，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油改气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气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男新人，我叫洪卓立，咁好好幸运，好庆幸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唱歌，咁首先就送自己的第一隻派台歌给大家，叫做《爱慕胆》，希望大家喜欢。好响啊！

天起可能心里另有别人，那晚至天起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热吻。我若背你，当然不会误了死神。

你对待我一时好到就似情人，我两个相处有个好似未算亲密，得最合衬。上帝求我是人，无论你是谁，我是谁也。

0: Thank you。
1: 係啦，其實自己就好緊張嘅，即係自己好慶幸咧，自己係個新人啦，咁就有機會同啲師兄師姐同埋一個天后係一齊唱一個音樂會，一齊即係做一個 show 啦。咁啊，而家都仲係有啲震震地啊。咁大家可唔可以俾多次掌聲我？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